0: 有的孩子，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这号码呀容易记错，或者是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容易按错，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打错了的话，接电话的人一定要对他们和颜悦色，不要暴怒成性，因为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啊是一大摧残。哎，前两天呢，哎，就有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的这个男性的朋友啊，一个朋友他是男的，有一天呢，大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呀，他也睡觉了，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就听到铃铃铃铃铃铃，哎，电话响了。他当时想，谁这么晚打电话，哎呀妈，不是单位加班吧？哎呀妈，当时给他吓完了。后来思来想去，寻思还是接吧，这个电话我还是应该接。然后接起来之后就说，喂，战战兢兢的，喂，是谁呀？就像那边有一个稚嫩的声音说，
1: 大舅，是我。
0: 啊，是你呀，外甥。
1: 大舅，你身体好吗？
0: 挺好的呀。
1: 那我舅妈身体好吗？
0: 都挺好的呀。
1: 咦，大舅，你声音怎么变了？
0: 哦，因为你打错了，外甥。哼，打错你跟我说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是吧？虽然说人家孩子打错了，你也明明知道不是你外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姐姐。所以说呢，但是咱们还是应该这个和颜悦色的跟人家说话，哎，这个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说话，只有这样呢，你自己的心态放正了，才能够影响别人，是吧？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这样的，我就希望用我自己的声音来感染大家。可是我就发现呢，有的时候往往在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心情一片大好的时候，偏偏就发生一些事儿，让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有些朋友说，怎么了，上尉？为什么你天天那么开心，今天你上来就这么生气呢？因为我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有人说，怎么骗你了？这不今天早上吗？我在办公室在那写稿呢，我这去彩排去了，彩排完了之后回到办公室，我心急火燎的，我先赶紧把我这个稿子加工完，是不是？然后呢，我赶紧下两首歌，好听点的歌。你说这个时候偏偏就来了一个电话，你说他要是一个小孩吧，打错了我也就原谅他了，他要是真的打错了，即使是大人我也原谅他了，偏偏他不是打错了，他是故意打错的。怎么回事？他是个骗子。我一接起电话，他这样说的，你好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某某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说你再不确认的话，你的财产到下午4点就会给你直接清空了。当时我一听，哎，不对呀，我的财产，我整个兜里就50块钱在我兜揣着呢，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这哪儿的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雇个南方人呢？然后后面还说了，他说，我说我家里没有酒啊。他那边说，怎么可能？然后他说，请问酒？我说你不是语音留言吗？他说请问酒？我说那好吧，我问酒。一摁九，然后那边咔接起来了。你好女士，我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中级人民法院，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我说，哎，你不是东北人呢？我们东北人说话都这样子的，你南方人呢？你哪儿的呀？他说，女士，你是不是找骂呀？我说你才找骂呢。这一天天这骗子可真会骗啊，啥事儿都有。那天那我们同事啊，我发现现在还有用 QQ 作案的了啊。那天我们同事在那上 QQ 呢，就看见他一个朋友的 QQ 跟他说话，而且呢他朋友还能够清晰的叫出他的名字来，说，哎，你现在干嘛呢？说我最近因为张罗结婚，然后啊我就手里缺点钱，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汇500块钱。当时我这同事啊差点就当真呢。 后来多

为张小鹏，说出人全名了。后来多亏这个好歌我最炫，好吃听得见的这主持人小鹏一眼就识破了，说他不是这个骗子，然后他就到这个 QQ 上跟人一顿乱砍，最后跟人说呀，这个500块钱我会啊，我们这边呢到你那块是长途，得有手续费，你要不要先给我汇2000块钱的手续费呢？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骗子呀，我们真是无奈呀，但是无奈的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妨就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你有没有过这样被骗的经历呢？其实我觉得对待骗子呀就得心狠手辣。你想想，他们既然都已经这样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我们也得上演一出反骗计？所以说我要给大家鼓励啊，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徐怀钰，叫做向前冲。

有朋友说，尚薇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因为今天我听到了这样的歌，不过不是徐怀钰唱的，是咱们台自己主持人唱的。我觉得挺好听哈，而且特别有活力，所以我觉得适合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哎，我之前呢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比较盛行这个短信诈骗，就是他呀会编造一个故事。

他会给你发来一条短信说，妈，我是你儿子，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汇多少多少钱，账号是多少。当时我寻思，我哪来的儿子？这怎么整呢？哎，这样吧，我来试探试探他。我说，儿子你还好吧？妈呀，妈明天就过23岁生日了，你要不要给妈先来点生日礼物啊？还有比我还绝的呢，短信发短信吗？发短信说这个，请把钱汇到某某账号，汇完请回复信息，谢谢。啊，我觉得这家挺有礼貌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收短信的这个人呢，就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钱已汇出。结果那边呢，过了10分钟，又来了一条短信说，哎，我账号里没有啊。哎呀，这个骗子呀，你能不能多学习多学习学习，你这一天太好骗了你。我发现现在呀，骗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啊，电话的、短信的，甚至还有邮件的啊。昨天就有一个人，我们先管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林先生好了啊。这个大林啊，大林昨天打开电子邮箱，突然就发现了一封这个邮件。邮件啊，信上的标题说的是中奖通知。诶，什么时候中奖了呢？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热烈庆祝香港某某集团50年庆典，特举办全国邮纸抽奖活动，您幸运抽中2等奖，可得奖金8.8万元，请速来电领取，联系人林先生，0133XXX2166。当时啊，这大林寻思，哎呀，跟我一家子啊，这个，但是你说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会轻易就能掉到我的身上呢？哎，他刚才说香港某某集团，我不妨上网去搜索一下吧。啊，上网去搜一下香港某某集团，结果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不少人在网上讨论和谩骂，说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中了2等奖啊，所以说得有10000多个人。后来呀，他就想，哪有2等奖中10000多个人的呀，而且一个人就是88000，那你说他不得赔死啊。后来他就寻思，不妨不妨我来整一下这帮骗子吧。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召集了他的好多好多的兄弟姐妹来部署计划，大概在晚上7点整啊，香港的7点整，在咱们这个内地的时间应该是下午2点左右。然后呢，他用这个 ICIPIQ 卡拨了过去，先是说明自己中奖的事情，然后那边呢是一个老女人接的，说这里是香港某某集团深圳办事处。结果他们用 IP 查询一看，哎妈呀，什么深圳的，这分明就是青港的。然后恭喜你中奖了，不过呢是这样的啊，你必须得先汇过来2%的手续费，然后才能去香港这样的一个地址领奖啊。这个时候一个姐妹就出场了。这个姐妹啊，因为她之前把这个电话开的免提，这个姐妹是这样说的，说报告局长，已经锁定信号是从青港发过来的。旁边兄弟立马狂敲键盘，做出了追踪状的声音，然后呢不使这个整点声响，然后就好像这个公安局指挥中心一样。然后呢，当时我就下令说马上实施追捕。就听电话那边喊

0: 别漂亮的上位哦。
1: 有朋友说上位你别说话了，你装得太像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会骗人的嘛。哎，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一同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以牙还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中奖了，问我单位地址，然后说要给我送来，然后我就把公安局的地址给他了，然后呢他还说让这个什么所得税呀还有邮费呀都是货到付清。我说天天公安局门庭若市的。不爱占便宜的人吧就不会被骗。关键你生不生气，你生不生气。

尚薇姐你好，我真的爱上你了，这档节目我每天不吃饭我都得听，不知你的节目能听多久啊，但是我觉得你的说法呀正好符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个骗子。

今天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非常快的就从我们的指缝间划过了。每次到这个时候啊，我都会心生忧愁。哎呀，我就是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女孩啊，每当我看到花瓣落下的时候，我都不免会有些伤感。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花瓣，我不买，买完最后不都变成肥料了吗？我就拿着这个花瓣呢，嘿，我染指甲。

0: 情不敢冒，就听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魂飞魄散的掌声。我们节目又这样开始了，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不管天怎么样啊，我相信大家一听到我这声，你就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尚薇吧，反正是长得呀，声音呢都比较有喜感，你就记住啊，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天天尚薇就领着你微笑，一笑笑，二笑笑，慢慢的你就看着吧，你就满脸都是笑容了。有人说呀，男人一定要具备一些好的品质，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三从四德，但是一定要宠老婆啊，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是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有人说，大事我从来都可以拿得了主意，而且大事都归我管，但是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事。不过我相信像这样的男同胞啊，其实也不在少数。有人说了，说尚薇啊，我的男人就特别特别的能给我拿主意，怎么回事呢？啊，是这样的，之前呢我这朋友就跟我说，说有一天他跟他的男朋友一起逛街，

逛时间长了，大家想想，人有三急呀，他就特别想上厕所啊，想上厕所，然后他们俩就一起在这个商场里边找厕所，转了好几圈之后啊，也没有找到，终于找到一个还是残疾人专用厕所，当时让门也没锁，他就寻思我这个是进还是不进，结果当时他男朋友就给他拿主意了，他说你快进去啊，脑残他也是残疾的一种。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是不是你就承认你自己脑残呢？大家伙有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就突然有一天你就特别想说话，而且表达特别的清楚流利，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嘴啊不爱张，偶尔张一回啊，你就愿意用言简意赅的话把这件事形容完拉倒，不想细致的说。另外其实你想表达也表达不明白，这个表达能力啊是时强时弱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在这方面体现的还比较明显，就像我现在似的。有的时候啊自己反应也是比较敏感的，就比如说昨天说话呀，一说话我就闹心呢，念个路况最低，不是路况啊，念个天气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高哪儿去了。我就不爱张嘴啊，今天多少这嘴是能张开了，可是我发现思路断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身体各项指标你都不能放松，你要时常的锻炼自己，时常给自己加加码，不然的话你有些功能就可能用尽废废了。有些人呢很聪明，他理性思维很强，他判断一件事情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他说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竹筒倒豆子啊，不对，是茶壶煮饺子，说不出来怎么办呢？啊，这就是差练。其实说话这个东西你得勤奋，勤能捕捉。原来我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原来我一天24小时我顶多说12个小时，现在呢基本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就跟那个上满弦似的，谁要是把我电池给抠出来没准我能停。当然了，良好的沟通是很有必要的，你跟你的家人是不是得沟通，你跟他朋友是不是也得沟通啊，啊，要不然这个关系网是怎么建立呢？哎，我们要说话，我们要大声的说话，咱就来一个善威疯狂汉语。人不是有那个疯狂英语吗？啊，闲得没事的话，咱就没事动动舌头，动动嘴。要不然稍微教你一个绕口令啥的，没事咱练练。想当初我这基本功，我跟你说呀，也不是特别的扎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难的不过就是那个吗？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吗？还有一个。哎呀，这个比较复杂啊！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老怒闹老龙，农恼龙怒农共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完，我寻思教教大家，让大家练练，结果把我自己检验出来了。俗话说呀，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看来我这语言表达还是差，下次我一天必须得练个26个小时什么的。

0: 昨天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我觉得它有一个低龄化的态势。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我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我就根据大家管我叫薇姐的这个情况来判断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呢，40多岁也有管我叫薇姐的。不过我分析了，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职业：学生、司机。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啊！这个学生和司机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其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其实司机呀，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今天呢，我也不妨来给大家讲一个司机的故事。说有一个货车司机啊，拉了一车鸡，肉鸡啊，吃肉的那种白条鸡啊，拉了一车鸡从临甸那头往咱们大庆市里边送。车里边呢就装了10多个鸡笼子啊，一个鸡笼子里边大概有个4-5只鸡。另外呢，他在这个临甸这边托人给买了一只鹦鹉。他，你想想，这鹦鹉他不能放在副驾驶，是不是？他如果说放在副驾驶的话，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影响他驾驶怎么整啊？啊，没有地方放，他就把这鹦鹉啊也放到鸡笼子里边了。这车呀就在路上开开开，他就看到路边，哎，站着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呀身穿一袭白衣，哎呀那个漂亮啊，齐刘海儿，大娃娃脸，长睫毛，大眼睛，坐着的时候呢眼睛是睁开的，躺下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对，就跟那玩具似的。这个少女啊，她就想搭车啊，回大庆市里，然后就招手，招手。这货车司机看着他招手了，当时就停车了，寻思把那女孩拉车上了吧，是不是？拉上了吧，啊，拉上了之后呢，这个司机一瞅这小姑娘，哎，长得真好看，心想这小姑娘，你说就让她坐在旁边，是不是白瞎了？这司机有想法了，有想法。他那时候因为单身嘛，也挺年轻的，就跟那女孩说了，那个。妹儿啊，处对象不？行不行？处对象，完我给你带城里去。那女孩说：“不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坐车的，行不行？不行，行不行？不行！”这司机咔一脚刹车，下车吧，不行，我白拉你，我拉你100多斤，多费油啊！下去吧。这女的说：“下就下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人？呸！”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我和我的家乡，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如果没有江，就没有鲸，就没有人会停留，就没有千年的繁衍，就没有那么多绵长的故事，就没有那些沧桑变迁，就没有再沉再浮的前世和梦想萌动的今生。有龙则灵的是水，有水则灵的是城。土地被一条江温柔地剖开，流溢着丰盈肥美的养分，使万千生命得以生息成长。长江就像一个斜卧的沙漏，一直不停地流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人生匆忙和因果得失。我有时会看着江水出神，想起以前那些哺育过我们的逝水，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又滋育了哪里的心灵，规划于哪一片海洋。如果没有金，就没有度，就没有人的交流，就没有过往的繁华，就没有那么多雾峰的记忆，就没有那些

飞渡的昨日和天堑通途的今朝。古人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而今早已难觅。车和桥替代了脚和船，好像是进步的象征。其实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架构不应该完全被拆解。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心灵最柔软的所需，以及城市子宫里与生俱来的让人安宁下来的体息。前不久和同事到老车渡江边野炊，看见一个背着背兜的洗衣妇人在鹅石板上捶打着一家人的换洗，在江水中洗刷着自己粗淡的生活。这一幕突然让我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忙乱于欲念，也很少有这种对平凡真实的走心和关注。有了江，有了金，就有了江津，就有了爱江集成的江津人。我对于这片土地之爱缺乏无条件感性的一面，而更多停留于与外界理性的比较和认知上。欣喜的是，我能看到它的厚重和底蕴，也能说出它的青涩和迷茫。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疼痛和变迁，感受着它伴随太阳升起的梦想和希冀，感受着爸爸五老阿姨们对生活酗酒般的熏然陶醉，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光荣和羞怯，自信和奋发，也感受着我个体的人生和这个城市一起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边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吸交缠，有的撕踢排斥，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路过的都是会丢失的。生命每一次遇见都路过了万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擦肩而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某些瞬间。所以不管是路过了什么，那些在路上倏然的感悟和感动，以及那些偶尔翻腾记忆时还能够重新温暖到你的东西，正是这次生命想要给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抓住眼前路过的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人和事，因为它终会丢失。我们也应该常常回望那些温暖你的记忆，因为那就是你的全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这世界是你的遗嘱，而我是唯一的。
让我们一起从全世界路过。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他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

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高扬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我是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5: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哈。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意识到了，哎，咱们这个阳光普照的高温天气又回来了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准时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相信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可能多多少少呢，都有一点儿给孩子报培训班哈，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这个暑假有没有给自己家的孩子报班？究竟花了多少钱呢？那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首先在我们的江津融媒的抖音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一个关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暑期培训班

0: 有关系的。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心照不宣哈，都说我没有报班啊，家长和家长之间互相都在隐藏一些话术哈，没有报啊，没有报啊，那个我们这孩子就让他在家里玩着呗，其实是悄悄的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培训班，除了我们传统的什么那个语数外呀、物理化学呀之类的哈，可能多多少少还给孩子报什么那个兴趣班啊，这些什么古筝啊，咱们这个跳舞啊，还有画画啊，绘画呀，这些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如果说这个孩子的时间抽得过来的话，巴不得整个暑假孩子都培训班给塞满。曾经哈、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哈、因为他们两口子在单位上班嘛哈、孩子就是喜欢玩游戏耍手机，在上班在办公室的时候呢，他们觉得管不了孩子，因为孩子不自觉，那就给孩子报很多的培训班，巴不得所有的培训班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个培训班里头待着，由老师来进行一个看管。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的呢可能是觉得囊中羞涩啊，出于这个性价比，哎呦孩子哪科弱就给他报哪科吧。那说到这个培训班，你有没有给孩子报，那么究竟报了几科，费用又是多少？说到这个培训班呢，有的家长是觉得报了培训班好像哈、一学期两学期三学期下来，孩子某科的成绩确实有一点进步，但是有的家长说，哎呦报了几期了都没什么效果呀，哎呦这个培训班的钱花的有点冤枉了哈。那确实也是，有的科真的是能补起来，有的科是补不起来。那家长从最初的初衷来说，巴不得花了钱能够物有所值，但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啊。因为我曾经也是遇到过一位朋友，他们家的那个孩子是男生，他学的是文科，就数学比较弱，也是花了一些钱啊、还不便宜，专门是找名师来辅导。结果呢一学期两学期过了，孩子收效甚微啊，基本上跟没补也差不多，所以这个家长呢彻底的就放弃了。哎呦看来也不是说能补就能补起来的哈，哪科弱就能补起来的。有的孩子确实经过某一些老师的辅导呢，他确实是像普遍来讲哈，比较弱的都是这个数学成绩嘛哈。
1: 对，
0: 数学成绩好的话，哎我一道题七八分，基本上我七八分跟语文英语比起来的话，要背多少单词啊，哎写作文要写多好啊才能挣得过来。
1: 对、
0: 所以能够数学好的话，真的是提分非常快，很有优势的，所以就给孩子补。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够收到同样好的一些效果。那现在的家长呢，可能也很集中，也很纠结。你说在没有补之前，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两学期、三学期补下来有没有效果。
1: 对。
0: 那其他的孩子都在补，孩子确实这个数学呀、物理化学这些拉分确实拉得比较厉害哈、那就给他补吧。感觉后头花了钱吧，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又更慌了。你说补都补不起来，这孩子怎么办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学科类的补习班嘛，也因为这个双减政策来说，这种合规的也越来越难找了。而且你想上这种一对一的私教哈，那它的价格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但很少有家长会觉得说他这个报班补课以后孩子的成绩有显著的提升，这种效果很明显哈。所以说很多家长也自己也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花这笔钱去报这个补习班呢？
0: 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这个暑假我们家长究竟在卷什么，孩子在卷什么哈。很多时候说不怕学霸放假，就怕不怕什么学霸什么什么，就怕学霸放假吗？是什么意思？原话我记不得了，就是说学霸已经很厉害了，最担心的是学霸在暑假里头人家还在学，是大概这个意思。原话我是搞忘记了哈，可能有的朋友您记得起来帮我回忆一下哈。确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暑假的培训班啊相关的。那么您作为家长，或者说你也曾经作为学生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0: 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刚才说了，对于家长的这种纠结，感觉孩子某科成绩弱，想通过花钱找培训班找老师给补习，那感觉就是不花这个钱心里慌，花了这个钱呢心里头觉得冤哈，因为没收到效果，但是花钱都补不起来的那些学科，那究竟应该怎么办？靠孩子自学那显然是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培训班，暑假培训班这个现象就开始聊，先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培训班的这个账究竟怎么来算。
1: 你想哈，就是我自己以前也老是在暑假补课嘛，而且你看，像数学，我数学不好，就得报这个数学的强化班吧，然后英语那种阅读很难，英语的阅读营你得报吧，语文作文难写吧，这个语文作文的集训你也得报，你这么一些学费这么算下来，对，三科你小10000块钱就出去了，对吧？
0: 一个暑假就出去了。
1: 对，而且你还得，你想这三科得每天都学呀，你每天三个地方来回跑啊，
0: 挺折腾人的。
1: 对，你每天家长你得接送吧，40度的高温接送孩子，这个时间的成本也算进来了。真的，现在家长也像那种专职的司机和后勤部长一样，每个这个暑假就围着这个孩子转了，跟着孩子在这个补习班来回折腾。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一到放暑假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哎呦，又放假了，玩儿啷个真哦哈！一听到要开学了，家长高兴得很，哎呀，终于就要跟老师了，终于就要
1: 对。
0: 巴不得从上学一直到这个放假哈，全部托管，家长最好少操一点心。
1: 对对对，而且这些暑期的补习班哈，花费基本都超过5000，你还得叠加上一些什么跳舞啊、乐器啊这些兴趣班。对，很多这些家庭的教育支出就会占到他们月收入的30%以上嘛，这都是月收入。对对对，真的是真金白银的一笔支出账。
0: 这是一个支出账哈，确实是一个经济账哈。那关键是什么呢？我花了这个钱，能够有效果，家长还觉得物有所值。
1: 对，
0: 但真的有的随便怎么补，他补不起来呀。他确实某一科特别弱了，就像我朋友，他就是孩子文科特别厉害啊，语文呢、英语特别厉害，就是数学差，数学真的差得不行。就想着我也不指望能提高多少分儿，至少在他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增加一点，缩小一下这个差别吧。因为像高考的话，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一分啊能够挤掉的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在全国高考，一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几千人上万人的这个位次了。
1: 对，他这个很难补起来，就是说为什么达不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哈。以我本人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也是从小上了不少的数学补习班的，他们这些补习班它的大部分本质都是像大水漫灌一样，依旧是比如说我在上初二，这个拿着这个初二上的这个数学的教材，就按照这个教材一张一张的这么来跟你讲，就统一的进度统一的内容，然后只是让我机械的来刷题哈。但是我们每个孩子的会的和不会的这种难易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班20-30个孩子，
0: 你上的是那种小班，不是一对一。
1: 对，我也不是上一对一嘛，就10个孩子、20个孩子这个样子，老师都只能按照这本书上按照这个平均的水平来走，这也就导致一个结果哈，我们孩子已经会的内容可能会反复的去练，真正不会的这个薄弱的点哈，反而因为这个进度是统一的，所以说根本就得不到这种针对性的加强嘛。对对对，根本得不到这种训练，所以说这种投入的
0: 跟上学校的大课其实也差不多。
1: 对，所以说感觉跟学校也没有任何的差距的话，那我报这个班的目的何在？对
0: 对， 有的家长说，哎呦，我宁愿多花点钱，因为他如果说经济实力再雄厚一点，我宁愿多花点钱给孩子报一对一。一对一就是比方说数学一学期大概是有16个模块，那一个模块有的模块孩子掌握的比较好，有的模块掌握的不好，那我就专挑薄弱的地方去练哈。练的也是老师讲了一下这个模块的一些知识点，也是让孩子下去刷题啊，同类型的你多刷几次，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0: 确实叫什么呢，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这个经济实力给孩子报这种一对一，因为一对一，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哈，在四五年前一对一差不多是600块钱一节课了，有多少家长能够舍得这个钱，而且这个比咱们重庆有的培训机构收的费还要高，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双减以后呢，很多的一些培训班都被打压了，所以市面上很多的这个辅导老师啊都是以线下啊这种暗的一种方式哈，你通过熟人的熟人这样介绍去的，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由市场的这个量来决定的哈，当培训班的老师少了以后呢，自然他们的培训的费用就水涨船高了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些事实。但是这样补过来补过去哈，刚才你说的小冉，你说的是根据你以前的一些补课的一些经历哈，
1: 对，
0: 有暑假的有寒假的，但平时也在补啊，是吧，
1: 周末也基本上逃不脱的，
0: 每个星期也在补，这样算下来一学期差不多一科也就16次课啊，15到16次课，这还是一科，那如果说补个2-3科的话，那个费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1: 对，
0: 所以一年算下来的话真是好几大万呢，花了钱家长是觉得只要孩子有收获有效果，我宁愿花这个钱啊，甚至我那个什么砸锅卖铁都要让孩子的分提高，但是家长的反应怎么样呢？相关的调研数据很扎心的说，超过40%的家长认为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1: 嗯，对，所以说很多家长自己也在想，到底
0: 这个钱打水漂了。
1: 对，打水漂了。
0: 嗯，为什么说将近40%的人反映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呢？这个原因很复杂哈，刚才就说了，不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报一对一，就即或是一对一也有效果不怎么样的，哎，更别说上的是这种小班儿啊，针对不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老师不可能说20个孩子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每个孩子你的薄弱点肯定是不同的，那我们只能是针对绝大部分人掌握的不好的啊那些讲一讲，所以这种得不到针对性的一些加强的话，投入的这些钱基本上收效甚微啊，这是一个效果账哈，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成本账啊，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成本账。
1: 好，这是成本账嘛，首先你的这个报班的费用是成本吧，然后很多家长可能自己也没
0: 有一些隐性的成本，
1: 对，隐性的成本你可能自己也没有算过哈，你除了接送的通勤啊，你陪伴作业，还有帮孩子整理错题，这些精力的投入，还有各种这种预存的捆绑消费，还有机构师资频繁流动的这种风险的成本哈，这个这些真实的代价都远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账单上的数字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是心理成本。说实话，我们孩子我们的天性其实就是爱玩的。
0: 嗯，
1: 如果你让我周末也补，好，我认认真真补，因为是在学期内，好，我就补。不是这暑假了，我怎么还在补啊？而且还要补那么多科。说实话，你家长催着我去做题、去学习，然后我的心里肯定也有点不舒服，对，我就会抵触。然后家里天天就鸡飞狗跳的，一个暑假下来，我这个钱也花了，然后
0: 妻子关系也搞糟了，
1: 对，关系也伤着了。
0: 嗯，确实，你想想看哈，孩子平时，新学期到来的时候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学校上课，那到了初中，那还要上晚自习，晚上的时间也在学校，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可能有的学校还在补课什么的，有的家长觉得还不够哈，又给孩子，比方说孩子休息一天，星期天休息一天，这一天也给孩子补上，那孩子其实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没休息，
1: 对，
0: 好不容易等到暑假的话，又给孩子给补上，当然有的孩子从小学阶段已经是开始补课了，从小学就已经开始补，因为要参加什么奥数啊这些，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选拔嘛，因为学校初中的学校看小学的孩子他就要考这个，就要考这个，没办法哈，就是小学的孩子已经是补了一个月了，整整就是7-8个月，2个月的时间补了一个月，那到了初中高中咋办呢？我有一位亲戚的孩子就是在学校 就是在重庆主城区某所学校，其实成绩已经很优异了。
1: 嗯，
0: 你说咱们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中等的中低的，他在补，人家成绩好的也在补啊。成绩好的还想更好，他是什么呢？基本上我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课，不是在学校上，就是在校外的培训机构上。像那个国庆七天的时间，基本上补课要占到三天四天。那个寒假这些哈，二十来天，基本上呢，只有春节那个大年三十儿，到初五初六这六七天的时间是完全没事儿的，其他时间也全是在补课。哎呀，我想这个孩子多累，家长还在不断的鼓励他。我们那个不是补差哈，我们是让自己好的更好。
1: 培优，
0: 我们不是补差，我们培优。孩子其实很累，每天放学回家累得不行了，瘫在床上只想睡哈，但是还要做作业。还只是从初中到高二，你想想看，五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还没到高三呢，高三还是最那个考验力最那个的时候。所以你想想看，有的孩子能够理解，有的孩子我相信大部分孩子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抵触的一些心理。你说你让我坐在那儿吧，我就坐吧，反正我也是磨洋工摸鱼。家长就觉得哎呀，怎么花了钱没有效果，因为孩子他内驱力没有带动起来，就是在那里磨洋工，所以就是一种假努力啊。这个家长要去识别，所以未必是我们花了钱花了时间孩子就一定有效果。我觉得这种还不如说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真的补不起来的就把它停掉吧。
1: 你让他休息休息，
0: 是
1: 他休息够了可能反而还想，
0: 效率就更高。
1: 对，效率就高了。
0: 我们作为成年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星期一到星期五哈，我们是上班的，星期六星期天每个星期都让你加班无论任何的节假日。比方说刚才打那个比方吧，有个亲戚家的那个孩子，国庆节七天三天加班或者四天加班，留两三天三四天给你休息。我们也是照着这个强度给成年人也来上这样的课。我相信你作为成年人你自己都受不了，更何况他是十来岁的未成年的孩子，他的大脑要休息，他也要有他的空闲时间。我们如果说天天这样加班，感觉人都有班味了，好像效率越来越低。但如果说给你一天或者两天的一个休息时间大脑休息够了，睡眠够了，我们的效率其实更高。
1: 对，
0: 是的，成年是这样，小孩也是这样，
1: 这才是周末的意义。
0: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算的效果账隐性成本账，我们还得算第三本账，就是时代账。什么叫做时代账呢？小冉也给分享一下吧。
1: 其实我们发现就今年的高考题来说，我们的题现在变得越来越活了，很灵活，尤其是理科你靠死记硬背那些死公式，你会的题你发现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更多的是给了你一个，给我们的考生一个全新的现实的情景，让你
0: 解决问题，
1: 对，解决问题，去分析问题。然后有考生自己也在说感觉背了那么多的公式，上了考场以后发现人家考的根本就不是你会不会背，而是你这个公式你能不能灵活的用。这就是国家现在教育改革很清晰的一个方向它就从只是考察这个知识的复现，然后变成了考察你的核心素养，这个素养就是你能不能有批判的思维性，然后这个跨学科的这种整合能力，还有这种你是不是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下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国家现在需要的其实也是创新型的人才，而不是你只会做题的这种解题机器，
0: 小镇做题家
1: 已经不适用了。
0: 是是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这个战略已经是变了在进行科技强国的战略实施之下大国博弈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所以我们的这个芯片遇到卡脖子了吧？我们相关那些核心技术也遇到卡脖子了吧？国家是急需这样的一些人才，你只会做题，只会考高分，不需要，这样的人太多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这些人才从哪儿来筛选呢？那只能是从高考了。所以以前我们说刷题刷题给孩子讲，这种方式已经落伍了 啊，当然不是说你一点都不刷哈，
1: 哎，还是要刷的。
0: 对，比方说你一个知识点，你不去练习，他怎么会掌握的会呢？就像一个

0: 单词你写个一遍你能记得牢吗？对吧，它还是有一些简单重复的一些训练，但是不是纯粹的单纯的以刷题为主来选拔任用人才了。给你一个实际性的问题，今年的高考数学试卷也好，物理试卷也好，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风向标，就是给你一个解决问，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在这儿啊，让你去运用多学科的这个能力来解决这道题。那如果纯粹就考生人家想，哎呀，这道题考的是哪些知识点？是不是以前，哎，是不是背那个公式？哎，以前我刷题好像遇到过啊，是不是背那个公式？感觉都不像啊。出题的老师已经是跳出了以前那种出题思路了，我们还拿着这个老黄历来寻找。今天的来解决今天的一些新问题，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从这个高考的风向标已经证明了哈，单纯的靠刷题已经是不讨喜了。所以国家就通过高考这样的方式，以前在平时一模二模的时候哈，很多考生考的成绩都很好，因为他按照的是以前的那些题库这样解的题，但是今年一到高考很多都考栽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高考题特别是理科绝对这个难度很大，而且这些解题的思路是从前都没有遇到过的，你再靠以前的这个套路是肯定是吃不住的啊。所以今年我周围的同事和那些朋友的孩子说，哎呀，考得好难哦，玩都考苦了。考了有的孩子考了数学以后说，妈妈，我不想再考了，
1: 我们直接复读吧。
0: 我们复读吧。啊，他妈也是心里难受的不行，因为这个孩子平时成绩还是很，还是不错的哈。妈虽然说，家长再难过哈，也要跟他说，哎呦，我们接着往下考吧哈，考的是总分啊，不是说你数学一科考栽了，就一定能够决定胜负哈。虽然说家长很难过，很多的学生啊，真的是考哭了的是大有人在，但是今年。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以后，也有一些孩子是异军突起啊，考当然平时也能够考600多分，今年咱们重庆的高考试卷在以往的这个基础上，分数那个难度加大了以后呢，居然还有些人，他依然是叫什么东方不败啊，他仍然是考得很好的，就是他根本不担心难度加大了，老师的出题思路变化了，他不怕的，他有这种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依然是考得很好的。像我们单位很多同事的孩子都考了，不是都考了，就是考600多分的是大有人在。
1: 对，
0: 所以你能怎么说呢？对，就是国家就通过这个高考，特别是理科相关的一些学科的筛选，筛选出他需要的一些人才，就充斥到那些卡脖子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这就是高考的这个指挥棒变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时代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拿着以前的这个老黄历来解决未来10年20年的问题，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暑假到了，要给孩子报培训班，应该着重孩子哪些能力的一些培养呢？
1: 你想哈，我们现在这些 AI 也那么的
0: 厉害了，
1: 对，你想 AI 跟我们怎么可能去拿人脑跟 AI 比呢？ AI 就是那个，
0: 我们以前靠什么去记呀，去背呀，背公式啊，刷题啊，那就是在简单重复的一些训练嘛，那这些东西就是 AI 最擅长的。
1: 对，这就是他最擅长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他的出题思路什么的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向也改变了，就是因为有 AI 的出现，所以说才有那么多的改革和创新了。
0: 是的。那有的家长说，你让我不报这个培训班那咋办呢？这七八月份耍过去吗？啊，那也不是哈。既然我们都知道在 AI 越来越厉害的当下哈，人和 AI 的一个区别就是创造能力啊，还有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提出问题的一些能力，多学科的一个融合贯通的能力，这些能力不只是在高考通过高考来进行筛选抉择，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是需要的。那既然未来的人才需要这方面的能力，七八月份我们也可以去培养，我们不一定非把目光一定是 定睛在了传统的一些学科的这个数学语文啊什么物理化学啊这些学科的一些刷题班哈，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那究竟怎么做呢？在广告

0: 之后呢将为您揭晓啊。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点七，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为你再来介绍。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你好，您的快递。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友，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这个暑假我们究竟卷什么。其中在节目的前半段就说到了，目前一旦到了这个寒暑假呀，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报班，这个费用还比较贵。另外呢，将近四成的家长反映啊，报了这个培训班好像收效甚微，没有什么效果。那报培训班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经济账哈，费用还是挺贵的，还有一些隐性成本，家长要接送啊，孩子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吃喝，比方说我从，特别是在主城区，我家在那个九龙坡区，上学的地点呢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区，中间的这个时间成本也得算吧。孩子从这个上培训班到那个到中午这个饭点儿，他自己还在外头找饭吃啊，这些成本都是要算在其中的。还要算一个时代账，就是现在进入21世纪 AI 是大行其道，在未来的相当长一些时间啊， AI 也会替代某一些工作。所以以前我们抱着传统的一些刷题的方式啊，补课的一些方式啊，可能已经不太适应时代的需要了，已经不太适合国家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的需要。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坐以待毙呢？眼看着这个时代是这样子，我们你说橙子，你说不报班，那我的孩子天天在家里就玩吗？也不是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下半段呢，主要和家长们一起聊一聊哈，通过高考哈，国家需要筛选出什么样的一些人才，在未来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他们具备哪方面的一些能力，我们怎么去因势利导培养他们的一些能力。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美，关注了以后呢，进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有一位网友呢就在说哈，他说去年暑假给孩子报了三个班，花了12000啊，开学有一个测验嘛，发现成绩是纹丝不动，纹丝不动就知道真的是在原地踏步啊。今年呢只报了一个啊，剩下的时间还是让他自己看书画画吧哈。说实话啊，家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更对，但至少说呢，家里没有那么鸡飞狗跳了，家里更安静了，因为报的班越多，孩子的反弹就更大嘛。哎呀，你让我整天都在学习，我暑假是放假吗？确实这个家长说出了很多家长的一些心声哈。究竟怎么选？好，我们接着往下聊，答案会慢慢的浮现出来。那确实通过高考国家筛选出的人才呢，就是批判性思维，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啊去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啊。再回到今天这个时代， AI 是大行其道， AI 时代真正不可替代的就是深度理解，跨学科思考，共情能力，成长型思维，而不是标准化的作业和纸面的分数。这就是 AI 时代和国家高考通过这样的一些选拔要求未来人才具备的这些能力。你这个孩子他啥科啥学科都厉害，但是缺乏共情能力，他进入到这个职场当中啊，他只是一个人合作吗？他没有和别人学会合作。前几天我们还说，真正厉害的人是善于把对手
1: 变成队友的。
0: 对对对，你一个孤家寡人哈，你也不知道去借力，不知道去那个就是团队协作的能力，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是很难获胜的。所以这个共情能力啊，这个团结协作的能力也很重要哦。
1: 现在这个时代也变了嘛，国家想要的人才的类型也不同了，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也需要去做一些认知和思维的转变了。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只把孩子当做一个人形硬盘去往他脑子里不停地灌输，
0: 不停地塞
1: 对，不停地塞，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不管怎样塞哈，它都是有极限的。但 AI 就没有极限，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种标准答案上面去赢过 AI 嘛。所以说家长思维的转变就需要让孩子 我们不是说看他记住了多少，而是要看他有没有这种求知的渴望。我觉得好奇心和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嘛。你有不断求知的渴望，那这个孩子就愿意自己不断的去开阔他的思维，去丰盈他自己的知识。
0: 嗯，对，确实也是哈。孩子首先要有一个内驱力。你使劲往他脑子里灌，他不愿意接受，那也不行。就像是有的家长就给孩子报很多的培训班，孩子是找点外快是吧？他的角色是填鸭式的讲解，还是不断的提问，不是直接的告诉孩子，而是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这就决定了孩子是被动的听，还是主动的去思考。这个师资太重要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师资过了以后呢，就相当于这个老师他的教学模式什么，我觉得也很重要，也就是要看他这个前中后的这个有没有一个闭环哈，在出发前有没有这种预习的课程，让孩子能够带着问题去出发呢？然后在这个旅行的研学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探究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复盘讨论这个环节。那在孩子回来之后呢，他能不能有这种成果的输出，比如说带回家一份报告啊，给家长做一次分享啊，有没有一个作品能够拿给家长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闭环，就是能够证明你到底是游而不学，还是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
0: 嗯，对，就最开始在集合完了以后哈，可能那个带队的老师会提出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什么，我们比方说到这个江小白去研学吧，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酒。

0: 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大家想一想，先让孩子自己去思考，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呢？孩子可能有五花八门的一些答案。
1: 嗯
0: 啊，那老师说，那酒是酿出来的。一般来讲哈，我们有用水果酿酒，也用粮食酿酒哈。咱们江小白是用高粱来酿酒。那高粱是什么样子？大家看到过吗？因为江津很难看到高粱，除非那个江小白那块集中的基地。
1: 对，
0: 好。

0: 今天喝到的果酒还是白酒啊，粮食酒怎么怎么的，爸爸妈妈爸爸喜欢喝哈、啊、谁谁谁爷爷外公喜欢喝啊，原来是这样酿出来的，而觉得这是书本上所不具有的一些知识吧。
1: 市级研学基地哦，这里它主打的就是这个现代农业科技探究哈，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气象站亲手去测温度、测湿度，然后操作他们的鱼和菜共生的装置哈、
0: 嗯、
1: 甚至还可以用这个检测的工具去分析我们江津的富硒土壤、
0: 嗯、
1: 在这里这种地理书上平白的那种平铺直叙的文字，比如说它的气候什么什么的，然后生物书上的
0: 感觉很空洞，
1: 对，很空洞的文字、
0: 嗯、
1: 还有生物书上所说的这些生态环境都全都活过来了，因为我们身临其境的去触摸、
0: 嗯、
1: 去感受嘛，所以说培养的也是孩子科学探究的能力、
0: 嗯、
1: 以及用真实解决、嗯、用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嘛。
0: 对，都说咱们江津的土壤富硒，你知道硒是什么的一种元素吗、
1: 嗯、
0: 怎么判断一片叶子里头或者土壤里头富含硒呢？咱们就可以通过咱们现代农业园区相关的一些实验哈、
1: 嗯、
0: 来做一做这个实验啊，原来知道是可以通过化验出来的。咱们江津这个富硒它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你看看这个菜叶子富硒啊，水果也富硒，咱们的那个土壤也富硒啊，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植根于我们的富硒土壤，水果呀和那个蔬菜呀是在土壤里头长出来的。那像猪啊牛啊这些富硒，那为什么它也不是在土壤里头直接的吃土啊但是你这个猪啊牛啊这些吃了富含这个富硒的这些水果啊这些农作物、
1: 嗯、
0: 它也自带的富硒了、嗯、这个富硒元素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可以带来长寿呢？咱们那个什么甚至双胞胎村这些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嘛啊，
1: 对，
0: 所以这种现代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它是国家级的农业科技园，也是咱们重庆市级的研学基地哈、
1: 嗯、
0: 就在本地您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些东西别觉得是花时间，它是能够带给我们书本所不具备的就是非常直观的那些认识、
1: 嗯、
0: 因为孩子们可以去亲手的体验，不是说像以前的那个什么自然课堂啊老师在旁边做实验，孩子就只能在下面看。
1: 嗯，对，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金色黄庄那个地方哈、
1: 嗯、
0: 还有我们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这个地方呢它是把高粱种植和酿酒文化结合得非常的好，孩子们参与高粱的种植过程，观察一粒粮食怎么去变成一滴酒，就在我们江津也好啊，还有在涪陵的渝东南农业科学院研学基地，它也是让孩子们看到榨菜哎怎么做出来的，咱们超市里头卖的那个榨菜，它是培养孩子怎么去在无菌的操作台上亲手进行植物组织的培养，一片叶子怎么长成一株完整的苗，了解榨菜的一生等等啊，说了那么多，这些研学基地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有鲜活的知识，课本上的概念直接的在真实场景里头是摸得到看得到的。
1: 嗯，
0: 另外呢培养孩子可迁移的思维能力，
1: 嗯，
0: 就像科学家一样提出问题动手验证反复的思考调整、
1: 嗯、
0: 这种能力其实可以应用在以后学习和工作的任何领域，可以迁移的思维能力、
1: 嗯、
0: 不是死的，学的这个东西不是死的、
1: 嗯、
0: 就像有的孩子学某一科某一个模块学得好，但是一学期下来让他在模块和模块之间进行切换他就不行了、
1: 嗯、
0: 他不具备这种迁移的能力。
1: 对，
0: 还有呢在团队活动当中他的同理心责任感，遇到试验失败了反复的又在进行这种坚韧不拔的能力、
1: 嗯、
0: 还有我们就是这种文化自信呢这种在泥土里头长出来的一些品质，这是 AI 所无法替代的哈，活生生的人不可替代的创造能力。
1: 嗯，那最重要的也是内驱力嘛，就是我们的好奇心，有好奇心才能够点燃真正的学习热情，有内驱力的孩子永远比被动的接受走得更远嘛。
0: 嗯，是的，确实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呢、
1: 嗯、
0: 我们就谈到了 AI 时代人才所需要的一些能力素养，那与其说在培训班里头培训，不如说把它带到我们真实的一些社会 课堂设

0: 会学校去学习。当然不是说否认哈，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是需要在课堂当中完成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是在说一个能够解决所有焦虑的万能药哈。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2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

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J》，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

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

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二十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7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的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十一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韵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咖啡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错，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7: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我和我的家乡，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如果没有江，就没有金，就没有人会停留，就没有千年的繁衍，就没有那么多绵长的故事，就没有那些沧桑变迁，就没有再沉再浮的前世和梦想萌动的今生。有龙则灵的是水，有水则灵的是城。土地被一条江温柔地剖开，流溢着丰盈肥美的养分，使万千生命得以生息成长。长江就像一个斜卧的沙漏，一直不停地流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人生匆忙和因果得失。我有时会看着江水出神，想起以前那些哺育过我们的逝水，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又滋育了哪里的心灵，规划于哪一片海洋。如果没有金，就没有渡，就没有人的交流，就没有过往的繁华，就没有那么多雾峰的记忆，就没有那些天涯比邻，就没有乱云飞渡的昨日和天堑通途的今朝。古人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而今早已难觅。车和桥替代了脚和船，好像是进步的象征。其实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架构不应该完全被拆解。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心灵最柔软的所需，以及城市子宫里与生俱来的让人安宁下来的体息。前不久和同事到老车渡江边野炊，看见一个背着背兜的洗衣妇人在鹅石板上捶打着一家人的浣洗，在江水中洗刷着自己粗淡的生活。这一幕突然让我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忙乱于欲念，也很少有这种对平凡真实的走心和关注。有了江，有了金，就有了江津，就有了爱江集成的江津人。我对于这片土地之爱，缺乏无条件感性的一面，而更多停留于与外界理性的比较和认知上。欣喜的是，我能看到它的厚重和底蕴，也能说出它的青涩和迷茫。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疼痛和变迁，感受着它伴随太阳升起的梦想和希冀，感受着爸爸吴老阿姨们对生活酗酒般的熏然陶醉，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光荣和羞怯，自信和奋发，也感受着我个体的人生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的成长。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编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吸交缠，有的撕踢排斥，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路过的都是会丢失的。生命每一次遇见都路过了万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擦肩而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某些瞬间。所以不管是路过了什么，那些在路

上倏然的感悟和感动，以及那些偶尔翻腾记忆时还能够重新温暖到你的东西，正是这次生命想要给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抓住眼前路过的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人和事，因为它终会丢失。我们也应该常常回望那些温暖你的记忆，因为那就是你的全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这世界是你的遗嘱，而我是唯一的遗物。让我们一起从全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他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放摊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成成。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羔羊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0: 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的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江苏兴化的千朵菜花景区通过设计性的这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 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

受乡村生活魅力。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将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乡村空间的单一功能的定位，通过了创意设计和功能的重构，使这种老建筑啊、旧场所呀得以焕发新生，创造出了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乡村空间形态。在这个美学重构方面呢，创意农业对田园生活的重构呢，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美学，创造了一种融合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的复合审美体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重新理解乡村、感知乡村的美学视角。那这种美学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者复古，而是基于当代审美需求对田园诗意进行的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性的发展。生产美学化是创意农业最显著的特征。那在传统观念中农业生产是艰辛的体力劳动，与美学呢似乎是毫不相干，而创意农业通过将艺术元素引入生产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一个认知。四川的郫都区的稻田化，通过在稻田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创造出了巨幅的立体图案。广西的龙脊梯田的灯光节，利用现代照明技术，使夜晚的梯田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上海郊区的鲜花岗，通过精心设计的花卉种植布局，打造出了四季变换的花卉艺术景观。这些实践将农业生产转变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为了大地艺术家，农田呢则成为了展示这个创意的画布。那这种生产活动的艺术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人们对农业从业者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塑了农民的职业尊严与文化自信。生活美学化重构了乡村日常的审美价值，创意农业关注的不仅是乡村的景观面貌，更是生活其中的方式与态度。浙江的松阳的民宿聚落是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风貌，同时呢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舒适生活设施，创造出了既古朴又时尚的居住体验。云南大理的农场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00米的距离，顾客可以亲眼见证食材的生长过程，享受最新鲜的农家美食。那这些实践呢，都表明了乡村生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更在于它这种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慢节奏、简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化美学化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

0: 化的进程中，很多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民间艺术都面临失传的危机。创意农业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这些文化资源重新的焕发生机。比如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节气体验营，通过复原传统农耕仪式和节庆活动，让参与者深入理解24节气的文化内涵啊等等。各种的地区都有一些这种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气活动。那这些文化美学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利用，而是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挖掘与再现，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渠道。那生态美学化呢，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往往将自然视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创意农业就倡导了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福建的武夷山的茶生态园，通过有机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的竹海人家将竹林经济与生态旅游完美的结合，展示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可能。还有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体验营，也让游客跟随牧民转场，感受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的深刻理解。那这些实践呢，都将生态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了审美体验，使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和感受，建立起对自然的情感连接和审美认同，从而能更自觉地践行环保理念。那我们再从未来的展望方面呢，再来了解一下城乡价值对流将成为创意农业的核心动力。未来的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主导、乡村依附，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价值交换与共创。一方面呢，城市将为乡村带来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乡村将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文化滋养和精神慰藉。成都的城乡社区互助计划，通过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的结对关系，促进了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浙江的新乡贤工程吸引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将城市经验和乡村资源有机结合。上海的田园创客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乡村创业平台，孵化了一批有活力的创业农业项目。那这种价值对流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未来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将更加的频繁，也为创意农业提供更大、更强大的动力支持。那文化 IP 开发呢，也将提升创意农业的持续影响力。未来的创意农业竞争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的竞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具识别度的文化 IP， 将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陕西的诗经里项目以诗经文化为主题，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开发系列文化衍生品。河南的黄河农耕文化园将黄河文明与现代农业结合，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田园综合体。苏州的江南农耕博物馆通过系统收集和展示传统农具技艺，建立起了完整的农耕文化知识体系。这些文化 IP 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未来呢，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将更具的这种丰富多元化，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田园文化品牌。 生态价值转换呢，将为创意农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生态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量化。创意农业通过有机种植、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农产品，还能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福建的碳汇茶园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名

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神女天路加黄岩索道往返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啊，乐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林谷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作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还有黑水县奶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地景区旅游景区，壤塘县壤巴拉文化旅游景区，黑水县三澳雪山景区啊，这些呢都是啊四面山的景区，有乐山的啊，广元的，峨眉的，资阳的，还有都江堰啊，阿坝州的啊，这些旅游免费旅游景区呢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咱们江津的市民和来江津游玩的旅游朋友们啊，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2025年的5月6号起啊，大家要凭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江津四面山景区门票的优惠啊。优惠时间呢截止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端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是除外的。那咱们川渝本就是一家亲，四川的朋友们可以来江津体验这里的独特魅力，江津的朋友也可以去四川去感受别样的风土人情，我们一起打破地域限制，畅游川渝，享受免费游玩的快乐，在山水之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谁能谁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若不顺，能者也不能。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以前江湖术士游走民间常用的一种生意口，稍后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糖醋活鱼。哎，咱们来品尝一下这鱼的味道怎么样。
8: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9: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8: 对呀、啊、
9: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8: 哦，爱听。
9: 您可不知道
8: 啊，
9: 我一听相声啊，
8: 嗯，
9: 我就哭。
8: 哭？
9: 嗯。
8: 你听谁的相声哭？
9: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8: 嗯，
9: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8: 他们的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呢。
9: 你在这儿听不闲，
8: 嗯，
9: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8: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9: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8: 哦，这么回事。
9: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8: 嗯，
9: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8: 怎么样，
9: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8: 嗯，
9: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8: 啊，
9: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8: 哎，
9: 走在大街上，
8: 嗯，
9: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8: 这倒是。
9: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8: 嗯，
9: 你找地方哭去吧。
8: 不对呀、
9: 啊，嗯，
8: 相声啊使人发笑。
9: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8: 我这才明白
9: 啊！
8: 你是说呀，
9: 嗯、
8: 啊，在外国一听相声，
9: 对，
8: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9: 就是这个意思。
8: 你是刚出国回来？
9: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8: 嗯、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9: 看哪儿？
8: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9: 啊，这个没袖、
8: 哎、都是这样式。
9: 嗯。
8: 您是哪个代表团？
9: 我不是代表团
8: 啊，
9: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8: 您是一名厨师？
9: 对，火车
8: 知道吗？
9: 啊，餐车上的厨师。
8: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9: 说来太偶然了
8: 啊！
9: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8: 哦，
9: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8: 嗯，
9: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

0: 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2: 哎，
0: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1: 嗯，
0: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嗯，特别是那个嘴，你一捅它，那鱼跟那躺着。
1: 哟，这倒蛮新鲜。
0: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1: 哦，
0: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1: 嗯，
0: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你呀，
0: 啊，
1: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1: 你得说说
0: 啊，
1: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哎，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1: 啊，
0: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1: 哦，
0: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1: 啊，
0: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影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迎军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如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1: 嗯，
0: 那个咱们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哦，对，碰上不合适。
0: 嗯，
1: 啊，
0: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1: 嗯，
0: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哦，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1: 哦，
0: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1: 啊，
0: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3: 啊，太好了。
1: 嗯
3: 嗯，太绝了。
1: 嗯，
3: 太香了，
1: 太香了。
3: 侯先生
1: 啊，
3: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3: 你看
1: 啊，
3: 这个鱼，
1: 哦，
3: 啊，这个嘴
1: 怎么着？
3: 啊啊啊，
1: 哦，嘴会动。
3: 好啊，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我就听见
3: 太妙

0: 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2: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1: 哦，
2: 50多岁了，
1: 嗯，
2: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1: 哦，
3: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1: 嗯，
3: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1: 哎呦，
3: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1: 嗯，
3: 我很高兴了。
1: 哦，感到高兴。
3: 哎，
1: 嗯，
3: 我问你，学这个，
1: 啊，学这技术
3: 啊，
1: 嗯，
3: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2: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2: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的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2: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2: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1: 嗯，
2: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1: 哎，对，掏出什么？
2: 放大镜。
1: 哎，这放大镜，
2: 放大镜，
1: 嗯，
2: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1: 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
1: 嗯，
4: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
1: 嗯
4: 让我们吃啊？
1: 这啊，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4: 非常抱歉。
1: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2天没吃饭了。
2: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
1: 嗯，
2: 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2: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1: 嗯，
2: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2: 蒙太子夫人特别高兴，
1: 嗯，
2: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
2: 啊？
1: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2: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2: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1: 哦，
2: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2: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3: 侯先生，
1: 嗯，
3: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3: 啊，
1: 嗯，
3: 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3: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哦，
3: 啊，
1: 嗯，
3: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嗯，
3: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2: 对，
3: 啊，要愿意回去，
1: 嗯，
3: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3: 啊，
1: 嗯，
3: 也不知道，
1: 嗯，
3: 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2: 夫人，
1: 嗯，
2: 您甭费劲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2: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3: 啊，师弟，
1: 嗯，
2: 我说不行。
1: 怎么？
2: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1: 嗯，
2: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3: 侯先生。
1: 嗯，
3: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3: 一万五。
1: 一万五。
3: 两万。
1: 两万。
3: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2: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2: 夫人，
1: 嗯，
2: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2: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2: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呢。
1: 又来了，
2: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

0: 行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了。
1: 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2: 咖啡。你特侯，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0: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2: 侯先生，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
0: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2: 凄凉
0: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咖啡
2: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0: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1: 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0: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2: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0: 啊？我是啊，这不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0: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怎么孤独鱼呀？
2: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
0: 不喜欢。
1: 怎么呢？
0: 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2: 你的后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1: 哎，喂打开窗户。
2: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1: 这叫开门见山。
0: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你的后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1: 那也不留
0: 啊！
1: 你告诉他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0: 哪有这么说的？
1: 你想妈了。
0: 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

0: 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1: 回答的真好啊。
0: 你太好。不要说了。
2: 怎么？
0: 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
0: 哎。话不说不明。
2: 对。
0: 目不钻不透。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2: 这他哪儿学来的这个？
0: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2: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3: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2: 这
3: 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2: 好。
0: 你的好。太好了。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2: 哦，录音机录下来。
0: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2: 很重感情。
0: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2: 哦，别忘了写信。
0: 别忘了看我们来。
2: 哦，要看你们来。
0: 别
2: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3: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2: 你唱的什么歌？
3: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2: 好，录音。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走雷的彩凤岭，问我不敢那心眼的。
1: 哎，怎么创霍元甲了？
0: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测字，对应的是咱们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5: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

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得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儿。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溜真溜，一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真这么灵没？我倒看看，我说

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垂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麻辫，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儿去，也写人字儿，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一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便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增昌这么一说，张增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

0: 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了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儿？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啊、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你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 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啊！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呀，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哎呦，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还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递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哎。 这位您怎么样啊？
1: 老师说这马褂人送我的。
0: 啊，这位您怎么样啊？
1: 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
0: 那您还找我干嘛呀？
1: 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
0: 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
1: 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
0: 必然有人请吃顿饭。
1: 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啊，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2: 听过了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2: 高姐。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就是让自己在健康方面哈有这样的一些保障啊。那么话说回来，这是老人的需求，我们可以进行年轻人的一些关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聂府家宴的老板自家的农场啊、超大的农场自己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蔬菜，比如说你只在药材上见到过的什么板蓝根啊，还有说到的蓝庆啊，这些都能在他那儿找得到啊。他那儿蔬菜，新鲜的蔬菜板蓝根就直接给你端上桌了啊，既能够败火又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是一道非常涮到那个鸡汤里，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蔬菜哈，非常的爽口，推荐大家聂府家宴养生局必须走起。好，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还有石笋。

山景区也推荐大家啊，它是西部秦山，确实是名不虚传。南里石笋直插云霄，云雾坪古寨啊，超有故事。此外呢，那儿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红心猕猴桃加有机茶叶啊，可以泡一杯有机茶，还有梅花鹿苑采摘喂鹿喝茶，一站式搞定。秦山广场拍照非常的漂亮，情侣打卡的圣地，也是亲子乐园的啊好玩的去处。好的，我们这一站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江津的石门大佛，石门大佛啊，走到我们的石门镇。万里长江第一大佛宋代水月观音这个像啊，高达了 13.5 米，脚踏莲花，神态也非常非常的安详，贴金彩绘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这个古寺依崖而建，七重飞檐加长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文化家江景给你双重的震撼。好的，除了我们的石门镇，我们还可以继续游览咱们江津的唐河古镇。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唐河古镇，只要是不管大节小节，只要是有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唐河古镇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观光游览去看明清建筑的一个好去处。它是以青石为基，雕梁画栋，三道寨门守护了千年时光，也是川东民居加徽派加吊脚楼的这样的一个混搭建筑博物馆。石锤啊，主街长达600米，小吃手作老茶馆都藏在巷子里，漫游也是大家真正正确的夏日的打开方式啊。除了我们的唐河夏日凉快的地方，还推荐一个就是洛来山景区，这个离城区也不太远啊，森林覆盖率同样达到了90.6%啊。那儿有富硒的茶园洛来云雾，获得了金奖的茶品啊。另外鸡公岭还可以看日出啊，树屋避暑也非常有感觉。那儿它有那些民宿啊，民宿是依着这个大树而建的，修在这个高耸的树的旁边，你到了这个民宿就像住在这个树屋里边，特别的有康养的感觉，而且中老年和文艺青年都非常热爱，都非常喜爱啊。另外我们的小朋友夏天不知道去哪儿呢，也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江津科技馆啊，也是一个科普天堂，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加互动的展品，让孩子们能够体验防震减灾还有这个儿童天地的乐趣，也是位于滨江新城的核心位置，交通也超级的方便，同样也是周一闭馆，其他时间都是免费为大家开放的，同时也解放了家长们的双手。好的啊，我们最后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能美丽乡村，这个我推荐大家稍微凉快一点的去哈。鲁能美丽乡村最适合的就是去这个去烧烤啊，去他的还有带孩子去格林七号乐园去玩他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乐园，同时呢还有一些大家喜欢的这种户外的活动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草坪也非常的空旷，适合大家组队啊，几家人一块去那儿叫郊游也好，我们的露营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它的稻田民宿加农耕体验，也是咱们城市人逃离喧嚣的治愈系的乌托邦。

好了啊，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贺咱们江跳线四岁了。可能在我们的其他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江金龙媒的各个推文当中已经看到了啊，庆祝我们江跳线四岁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推文了。但是我们的人文荟萃

看今朝同样在这里要祝我们的江教县四周年啊快乐啊！江教县已经四岁了，我们都是4150万奔赴的当中的一员。2026年的8月6号啊，江跳线已经是开通运营4周年了，累计的客运量是达到了4150万人次。在2022年的8月6号的13:58，一辆蓝白相间的列车缓缓地驶出了站台。这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江跳线。它正式开通运营那一刻，江津是沸腾了。28.22公里的轨道将江津与重庆城区的时空距离压缩至30分钟以内，开启了同城融城新的格局。4年驰骋不息，江跳线累计客运量达到了4150万人次啊！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也在留言说祝江跳线生日快乐啊！也希望江跳线顶山段早日开通。还有朋友说，过江段早日开通，把客流拉上来，把间隔时间压下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建议收班时间适当延长，更利于出行。9点半后半个小时，也可以的。后期也可以根据客流再慢慢压缩发车时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昨天也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4周岁的庆典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庆祝活动，而且22年首发的时候，他们作为乘客的首批体验也前去报道过，非常的有感触啊！一转眼，已经是4年了啊！另外还有朋友还在说，祝江跳线越来越好，早日的和老城贯通运营。还有朋友在说啊，早上在九龙园坐的第一趟去江津的车太方便了啊，6:38上车，6:56就到达了圣泉寺站，希望早点开通过江段，要是能延迟到晚上10点就更棒了啊。还有朋友在说，恭喜江跳线，这是4年前开通没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圣泉寺打卡的合照，太难得了，现在翻出来，那会儿孩子们还不会自己坐轻轨，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啊！哎呀，我看读着这些留言都非常的感动啊，感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乘客们都是伴随着江跳线，江跳线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一同在成长啊，一同在从我们的江津跨越到主城。以前说得上是真的是耗时耗力，但是现在有了江跳线以后，给大家带来了着实的实实在在的便利，确实给江津也带来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个方面的巨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江跳线江小跳啊，4岁了，我们也期待着跟江跳线一起能够继续驰骋啊，年年岁岁。爱上就别无选择。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市文联扶持作品成果展示，咱们江津区文艺家苏小林老师的作品雕塑作品烈火骑士龙麻子啊，也是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扶持。这次的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标中国文联精品创作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持续提升文艺创作组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2025年，重庆市文联持续优化扶持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了重点扶持支持项目三级扶持体系，对有限的创作资源实施精细化的配置，扶持工作实践经验文章精准滴灌陪伴成长，在中国艺术报进行了刊发。
1: 本集汇编了市文联2025年度主题文艺创作扶持结项项目，共计73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它的成果都饱含着艺术家潜心耕耘的心血和汗水，其中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展览赛事中亮相作品超过了97%，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这些舞台艺术类作品在舞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展演率达到了90%以上，设置完成并播出的影视类作品上线率在85%以上，文艺评论文章全部刊发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媒体，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在市文联提质行动中，扶持项目作品占比91%，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持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苏老师苏小林老师，他是入选的2025年重庆市文联主题文艺创作扶持作品的美术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啊。而且我们的苏老师非常的年轻啊，96年出生啊，是中共党员，也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硕毕业于川美的这个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有很多的艺术成就，其中他这个烈火骑士也多次获得了全国的这个大奖，这次能够入选这个扶持项目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这个烈火骑士龙麻

0: 子，它是以2022年的重庆缙云山山火作为创作背景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去塑造了一位普通的摩的骑士，在大灾大难中的英雄救火的形象嘛。在这个雕塑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刻画出人物休息瞬间的生动的情绪，以及它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守护啊和关心的情感，体现出了他大爱无疆的精神，展现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在肩的责任感。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对全国各地参与抗灾救援的各位英雄表示出了莫大的敬意。
1: 是的啊，作品后续还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这个进京的作品刊登于当代美术家杂志2024年第三期第145页，2025年4月参加全国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展，获得了优秀奖等多个展览，而且这一正能量的这个艺术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的反响。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苏老师啊年轻的苏小林老师啊，年纪轻轻但是成绩可观啊，也我们再次祝贺他，也希望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江津级甚至是重庆级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奉献出更多的文艺精品。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和大家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我为红军写歌》。

0: 四面山位于云贵高原大娄山系北翼余脉，当地人形容为四面山，四面都是山。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千沟万壑、林海茫茫的原始大山中，藏着一段91年前红军战士与村民之间一段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留下了红军桥与红军手记的红色印记，刻进了大山深处。近年来，我作为当地作家协会、通俗文学研究会以及文史研究会的会员，曾数次实地造访红军桥以及发现红军手记的林间老屋，每去一次都是一次红色教育，让我对当年的红军战士们肃然起敬。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参加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途经土城时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打响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战斗中负伤的七名红军伤员在程根、杨德志的安排下转移到后方隐蔽养伤，保存革命火种。
0: 不久，七名红军伤员辗转来到川黔交界的四面山红海村，在茫茫大山中，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村民唐树田父子的收留，把他们藏在九凤山、石岩寨和金龙寺山洞中，白天容易暴露红军伤员的隐蔽处，唐氏父子只好每天深夜背着背篓送饭送药。期间，唐氏父子还为红军伤员过了一个春节，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犒劳伤员。
1: 七名红军伤员在重峦叠嶂的四面山中得到了村民的照顾与保护，休养生息两月余，与村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伤愈临走际，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他们砍来楠竹，在小溪上搭了一座简易竹桥，方便村民过河时不在汤水踩石而过。后来当时的小溪因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变成了大小红海，原桥被淹没消失，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竹桥，便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一座更结实

0: 坚固的木桥，取名红军桥作为纪念。这就是红军桥的来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1: 为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特别是唐树田父子对红军伤员的精心照料，1935年4月6日凌晨，清明伤愈后即将归队的红军战士临走时写下了900多字的手记，详细记录了

0: 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1935年4月5日晚，手记被唐家藏在墙壁夹缝长达70年，于2005年翻修老屋时意外发现，重见天日。
1: 这份红军手记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命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记。
0: 红军桥、红军手记真实记载了那段60天生死相托、91年雨水情深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本土音乐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多次实地寻访采风，与当地音乐人黄良、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强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韵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咖啡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不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

0: 要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8: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徜徉在烂漫的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雨婷意外离世半年后，龙哥把他从小到大的 DV 影像一点点剪出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要数字复活女儿。网友过来围观，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媒体捕捉到这个故事，提炼为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忽然失独。随着视频陆续发布，人们窥见了这个家庭的更多侧面。粉丝开始建群，逐渐汇集了近千人，消息天天刷屏，多是受到家庭重男轻女对待的女孩，想要透过屏幕祈求一份父爱。东哥在群里回复，为女孩们起昵称和他们互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群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彼此默契地扮演好电子妇女的角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们。

是一岁女孩，一头短发刚过耳朵边，眼睛弯成月牙，在柜台前挑墨镜。镜头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问她：钱你都花了，一点不留了？女孩抬起头，东北口音很浓，还剩两块钱，请你吃雪糕。东哥不记得跟女儿雨婷的这一个场景了。翻出这段视频后，他在单位厕所待了很久才缓过神。从沈阳到深圳搬了好几次家，那个墨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隔着屏幕看女儿，感觉她说话时眼睛里冒着光，想起这钱还是他当年在家洗碗攒下的。2002年雨婷七岁时，东哥花了近8000块买下一台手持 DV， 想记录女儿的成长。他常把摄影机摆在手边，带机抓拍女儿在电脑前歌唱，被妈妈抱在怀里，一家人逛商场，直到他13岁细碎的日常影像积累了近2000G。 为了保存他们，东哥学了转码技术，每拍完一卷录像带就上传到电脑，按年份分类整理，还买来硬盘备份。他想过等女儿到了中年，可以把这些视频拿出来当做礼物送给她。但20年后，他再打开这些素材，剪出34秒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时，雨婷已经因意外离世半年，生命停留在27岁。他起了个标题，女儿往事记录，倾其所有买父亲节礼物。8000多人点了赞，很多评论说为雨婷的懂事落泪。那半年里，东哥和妻子把雨婷的衣物捐了，重新买家具，挪动布局，怕在家里看见女儿的痕迹。他甚至跟妻子提议再生一个，希望雨婷能转世回家。去年6月，临近雨婷

做视频纪念女儿的念头冒出来，灵感来自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看过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句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东哥先发了条视频，集合雨婷从婴儿到身穿工作服的照片，标着年份闪过，配了首《亲爱的小孩》，底下写，女儿，想你了，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在雨婷离世前一个月，账号还更新过一家三口去公园玩的场景。东哥原本打算退休后多给家人拍照，还约好每年一起去一个国家旅游。之前账号只有熟人关注，这条视频忽然吸引来不少陌生网友，他们把这些照片认作爱的证明，在评论区写，我连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爸爸真的好爱他的女儿啊。类似的反馈让东哥继续整理影像，把账号简介改成了分享天堂中的爱女海量视频和照片，影像复活女儿成长历程。更多的家庭场景展开，不少留言说这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家庭。东哥在航空公司做地勤，妻子是中学老师，夫妻俩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愿意花钱给女儿戴牙套学钢琴，雨婷也总能穿着当下时兴的衣服，发型时髦。他们拿着放大镜寻找这对夫妻的宠女细节，去寄宿学校前，雨婷被妈妈捧着脸嘱咐生活细节，而非操心成绩。雨婷在家大声唱歌，在地板上打滚跳舞，这些都被看作是家庭氛围民主、父母爱孩子的表现。有人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大笑的自由，因为家人教育他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不能不三不四的。最常被提到的是东哥和雨婷的父女关系，在发出来的视频里，父女两人在床上互挠痒痒，还有雨婷17岁时坐在东哥腿上，两人搂着拍照。不少人流露出羡慕，我10岁的时候坐在爸爸腿上被推开了，以后再也没坐过，真的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孩。东哥公开说，雨婷直到20多岁还是和他这样亲密，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稀有的。更新半年后，东哥发了近150条和雨婷相关的视频，账号粉丝一下从原来的几百人涨到14万，粉丝会说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都被网友归功于拥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他们感慨，东哥在影像记录并不方便的年代，多年如一日的记录，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爱，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有人表达羡慕，请问朝哪个方向磕头，下辈子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有媒体捕捉了这一个故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意外失去独生女，将其称为现实版寻梦环游记。后来一个女孩公开说自己和东哥的女儿同名，而她在24岁时失去了父亲，她和东哥私聊后感到惺惺相惜，说东哥让她以后叫她爸爸。东哥对教育没有研究，讲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军人家庭，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传统，定期要开家庭会议。有了雨婷后，她只想着要和父亲做到相反的效果，没想到关注的人一直增加，用粉丝要求他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粉丝群，密集的互动让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展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东哥的女儿意外离世，他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出来发布到网上，没想到父女间的真情流露触动了很多女生的情感闸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的故事。

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羡慕着雨婷这样的家庭。去年底，一个刚进群的女孩程晓发了条消息，她是陕西一名小学老师，无意中刷到东哥，感觉雨婷的生活像镜子一样映出她的缺失。程晓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会把她藏到卧室，不让她见人。现在她31岁，妈妈还吐槽她长得胖不好看。爸爸没来由的暴力更是童年阴影，扇耳光打猎手骨，她至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她从东哥夫妻看孩子的眼神里读出从未感受过的爱意。粉丝群里聚集着程晓们，东哥说有不少来自单亲重男轻女家庭的女粉丝，大部分是90后，重则经历过家暴，轻则忍受着父母的打击式教育。谢谢你东哥，你的视频弥补了我破破烂烂的青春期，程晓在群里说。有个青岛的90后女孩，家里3个姐姐，只有大姐被父母留在身边，她不满9天就被送到别处，生活质量全凭运气。住姑姑家时，她被踹断肋骨，脑袋上也缝了好几针。后来她考上一所2本院校，她幻想过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自己或许会更优秀。得知女孩是被家里扔出来的，东哥在群里说，早知道这样都把你们捡回家。很多粉丝接着话茬说，东哥好暖，东哥也可以捡我。也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价值感，抱着想帮助失独家庭的想法进群后，李青每天都会和东哥互动，问他几点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周末怎么安排，陪他聊天让他开心一点。东哥渐渐记住了他，知道他是护士，来自吕梁。在李青印象里，父母总在为生计奔波，就算在家里也都各忙各的，只有弟弟生病时全家人会一起外出寻医。李青是长女，弟弟比她会念书，上了大学，现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她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19岁从卫校毕业后，在当地乡镇医院当了10年临时工，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被群友科普后，他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到达山西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没有晋升空间，生活上也不算如意。年近30，相亲无果，同龄朋友都陆续成家立业，发小也留在外地工作，他感到孤独。一个人待着时就刷短视频，他觉得是出于同情，会关注失独家庭，比如张颖颖父亲。但他又说，那个直播间氛围太凝重了，不忍心看，粉丝群里也没人说话。后来他喜欢上东哥的视频，说是被他的乐观感染，熬夜睡不着他就反复刷。有半年时间，东哥账号都在他访问列表的榜首，进群后他什么话题都能插上一嘴，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社交能力。有人开玩笑，东哥不出现你就不会出现。他曾看到有人讨论雨婷的死因，有的说是车祸，有的说是因为抑郁症。李青很生气，这么开朗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像追星一样。他会在东哥视频下回击，别瞎说，你们又没有看见，你们怎么知道。群里人闹腾时，东哥会艾特李青来给他们打一针。见东哥拿自己逗乐，李青很欣慰，认为自己有帮到失独家庭走出阴影。李青反复说，他加群不是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更多的是想演好电子女儿的角色，让东哥开心。

李青还找到东哥青子的账号私信他，问他什么时候下课，吃饭了吗，关心他的日常。东哥的青子不在群里，大家管他叫崔女士或崔老师，带着尊敬的意味。有个群友见过他，在一次东哥夫妻接受采访的时候，看见他当时制止了小区里要乱捞池塘鱼苗的人，觉得他比较严肃。后来群友邀请崔女士进群，他拒绝了，但群里不时会提起他。比如有人问起家里谁做饭，东哥会说妻子下班晚都是他做。群友张浩南记得，有一次东哥还讲到自己在应酬前把饭做好给妻子才出门，这令张浩南对东哥更有好感，认为他既是个好父亲，还是个称职的丈夫。张浩南是少有的男粉，在群里男性占比不到一成，偶尔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多是在潜水。最初吸引张浩南的也是雨婷得到的父爱，相比他父亲常年在外做批发生意，他羡慕雨婷无论是生病还是过生日都有父亲陪在身边。去年八月他关注了东哥，那时账号粉丝只有6000多，对失独家庭的关心让张浩南想了解更多。加入抖音粉丝群时，那里还只有100多人，话题多和雨婷相关。有人问东哥如何走出伤痛，也有刚做父母的人向他打听育儿经。常有人倾诉原生家庭的烦恼，或者询问他建不建议考公。张浩南觉得东哥是个热心肠。有次听说他在忙着接失独家庭的求助电话，后来还给和张浩南一样在深圳工作的7、8个群友拉了一个小群，邀请他们有空线下见面吃饭。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痛失爱女的东哥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之后受到关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网上儿女们的故事。

对于失独的问题，东哥几乎都会回答。张浩南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个父亲会因为悲伤祭坛女儿的事，不过一旦触及雨婷去世的具体原因，东哥就会避开，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不再多问。慢慢的，群里谈论的焦点倒向东哥，有人开始每天和东哥说早安晚安，问他几点上班，吃没吃饭。东哥也会主动分享生活，到饭点晒饭，把遛狗的视频发到群里。后来粉丝们掌握了东哥的作息，到点就主动问他今天遛狗了吗。抖音群里每天能有上千条消息，占了张浩南手机很多内存。去年十月有人提议建微信群更方便聊天，阵地转移后又有人觉得该起个名字，看着氛围就叫家有儿女，再有新人进来打招呼时会自称是东哥的新闺女。这个月家有儿女开了二群，粉丝加起来近千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了新人爆照的群规。张浩南也被东哥喊过，一开始他不情愿，想保留隐私，后来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9: 走，
8: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0: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转江调频收听在我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哦，那么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通过抖音江金融美哈，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起来，朋友们哈。哎，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些美食咨询有意思的话题。哎，近段时间说那个瑞幸推出了个百亿的合金吸管，合金吸管那个高大上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啊。小冉，要是让你来吸那个吸管的话，你肯定是绝对是愿意的，对不对？
1: 我当然愿意，
0: 当然愿意。听到说这个名字都好像。嘿，好痒！
1: 对头，因为它很不一样哈。我们平常的那些吸管都只是用来喝东西，把它喝上来。但那个活菌吸管哈，它是在那个吸管里头加了种那个乳酸菌的那些颗粒，然后你喝的时候你要个人把那个乳酸菌的颗粒弄儿投进去。
0: 哦，意思是对身体好啊？啥子啥乳酸菌吗？益生菌？还是之类的，
1: 差不多就是为了你帮你这个肠道那个吸收跟蠕动，就好多人都反映说，我刚喝九点过，刚喝的我十点过就已经往厕所跑了。
0: 那是不是他利用那种方式，他觉得哈，哎，就强迫的、强制性的，都是你把有益的菌群啊喝到肚子里面去，还真的有点意思。他是怎么想到的喽？哎呀，这些脑洞的商家还真的可以嘞哈。
1: 哎，对头，而且那个乳酸菌。那个也很好喝哈，因为它的口感很丰富，它首先

0: 那个喝进去，就是先是乳酸菌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嘛，然后才是那个咖啡的苦味儿。
1: 嗯，
0: 它入口就很清爽，也很透亮，这个解暑啊，让帮助肠道吸收蠕动也很不错嘛。然后最后咖啡收尾的那种回甘，还很干净，
1: 真的很能够想到起。我觉得它最霸道的是哪点？它那个杯子和吸管上，哎，做功夫。
0: 对头，
1: 它不是说直接性的。哦，我跟你说，我给你加了益生菌咯，哈，哈，而是，哎，我把那个东西做到你看得见的地方。
0: 对头，就那些加好多，如果只是在杯杯头，我也不晓得。如果你放在吸管头，我个人来加，我个人来搅拌的话，感觉还有互动感，还很有参与感哦。
1: 对，而且它真的不是一种普通的吸管，说是那种百亿的活菌吸管。啊，区别于普通的吸管，那款吸管是内部填满了白色的活性的那种益生菌颗粒。
0: 对，
1: 这么棒啊！那我喝咖啡、喝奶茶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我这杯奶茶，我今天，并不是完全不对头、不对付、不好的？那有益生菌加在里头，我是不是对我身体好点儿呀？这是有点像虫的那种感觉，一个是不好的东西元素进去了，又有好的东西进去了。
0: 哎，
1: 你们感觉那杯咖啡、那杯奶茶喝得有点矛盾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那种感觉，会不会？
0: 哎，我感觉就是你吃了那种很油腻的那种大餐以后，你再来喝那一杯哈，然后再清清肠胃，感觉不一样哦，就感觉个人好像那一顿大餐也没有白吃，然后个人吃得也好了，然后个人的这个身体也得到了那种乳酸菌的调理嘛。
1: 边喝咖啡，然后边补充了能量，补充了益生菌，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哈。那么的瑞幸好，同时那个库迪前段时间也针对杯盖进行了升级，大家晓不晓得啊？
0: 啊，他从那种。啊，种只是十字口啊，种花刀啊，种杯盖变成那种双引口啊，种盖盖了嘛？那
1: 双引口是个啷个？
0: 它那种双引口嘛，它也是为了把那个杯盖能够牢牢的吸住那个咖啡噻，就你来再配送啊，还有你喝的时候就不容易打倒了噻。
1: 哦，它不得洒出来，反正就是很浅显那个道理哈，它不得漏出来。对，我们经常在买那个咖啡奶茶的时候，就是哎，我们要外送嘛，或者说我们要我们要带起走。好，有时候提起或者是放在车上，特别放在车上的时候，那个颠簸的路程的时候，它都会洒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个十字刀口的那种双引口那种，反正它都比十字口盖的科学一些。两个口口那种感觉都是创新的方向，都是聚焦在那个包装上面。还有另外还有就是。益禾堂它也是哈，今年在那个山东河南那些益禾堂，它那个非益禾当中，它把那个皮饮两个功能属性植入个饮品的杯套，是个啷意思？杯套杯托的外包装上面，
0: 哎，对头，它那种加上那些非遗文化嘛，我感觉你喝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哈。
1: 哎，我跟大家摆嘛，是个啷回事，都是我们把那个杯套杯托拆解过后组装，然后再配合那个现实的附赠那个皮影人物卡，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演绎属于自己的皮影戏啊，就相当于附赠给你的这个杯套杯托上面，外包装上面很漂亮，是一种创新哈，很有点意思，朋友们你觉得不？哎，这个会在那个杯盖儿、杯托哈，还有我们的吸管上面，给我们那么多的能量和有益菌，
0: 对，
1: 非常非常健康啊！茶咖品牌啊，奶茶品牌越来越注重健康那个方面了哈，所以那个真的有点不错哈，我觉得创新在不断的突出来了。
0: 而且你说到健康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大家对奶茶的这个清新程度也确实做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就像我晓得的哈，我最近在喝这个李若桃的那种糯米酸奶。
1: 哎呀，我最近他超爱李若桃那个糯米酸奶，手工制作的，他们每天的那个糯米都是现蒸现做。
0: 对头，
1: 一杯糯叽叽的糯米手工酸奶手做哈，好多朋友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怎么样？我们小丹子怎么说？觉得李若桃怎么样？
0: 我在喝它之前哈，我以为它会跟那种贵州滨江一样，就是很顺滑的口感，在那种米香里面带那种顺滑的口感。你喝。

0: 就进去了。
1: 哎，
0: 但是不一样，它那个酸奶的那个糯米是另加嘛，它火起就又很有嚼头，就糯叽叽的。
1: 就是，
0: 而且那个它的那个原叶白糯米酸奶哈，是那种羽衣甘蓝配那个糯米，还有那个酸奶的那个羽衣甘蓝嘛，也很健康。
1: 最经典款原味的哈，对
0: 对头，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哈，看来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喜欢。嗯，对，那个各种各样的饮品新品相比较起来，朋友们喜欢哪种啊？我感觉马上我要冲出去搞一下那个瑞幸那个吸管奖金，对不对？
0: 有有，现在正是在喝那个乳酸菌吸管的时候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嗯，你看这么多品牌，大家有没有心仪的选择？
0: 嗯
1: 啊，小冉，你觉得呢？
0: 是我觉得就喝李若桃。
1: 你喝李若桃啊？
0: 你看嘛，它还不仅有那个原液，就是那种羽衣甘蓝的，然后它还有那些啥子草莓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还有那个蜜瓜梅龙的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嘛，开心果口味的也有噻。它不只有那种水果，它坚果也有哦。
1: 啊，我每回走那个李若桃那个店头去，外面都看到他们点的时候，点单的时候都看到他们那个大的那个蒸笼啊，
0: 哎，
1: 那个蒸子啊。
0: 那个蒸子一直在蒸糯米，
1: 一直在热气腾腾的蒸糯米，一直不停的在运送，给我们的顾客，很有意思。它基本上都是酸奶加水果，哈，加那个手工那个糯米的一个形式，
0: 嗯，
1: 非常的颜值又高，同时它料用人多，我觉得它价位还好，跟普通的酸奶呀、咖啡呀差不多。
0: 嗯，对头，它也没有说要乱涨价些，那伙计又弄个健康啊。有没有价格有没有很高？我觉得那种大家偶尔喝一杯嘛，还是很舒服噻。
1: 嗯，对呀、啊。所以今年这个，哎，你看我们的茶咖、奶咖、我们的茶饮、奶茶、我们的咖啡，各大品牌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当中。好了，下一条资讯来自古米尔。古米尔出来一个苹果大红袍，刷屏了，朋友们有没有在喝啊？最近
0: 我昨天才喝，
1: 刚喝。
0: 那个真对头，那个真的我觉得多好喝嘞，因为它是加那种乌龙茶底嘛，那个茶香还是很香。它不仅在口感上就降低了那种茶的那种涩感，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激发它那个苹果的那种花果香的那个味道哦。
1: 哎，它那款那个特调产品说是有五款的优质的乌龙来融合在一起的打底，好，然后再加上一些苹果的风味，就是那种高山红富士苹果啊，那高原上的那个红富士苹果。圆滚滚的，而且苹果它的那种选用的那种我们的那个高山的高原的红富士苹果，一定是那种酸甜度平衡度比较好的，就不是那种纯甜的那种，就是说选用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高原的红富士苹果，哎，还比较好，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0: 哎，我昨天点的是那个烧边三分糖那种，那个真的要早点喝，如果它冰块化了呀，它喝起就没有太多的苹果味了。可能也是我糖点的比较少，如果你糖点的多啊，它苹果汁就加得多，那它果味也就更浓。你糖点的少啊，我们就享受啊种乌龙茶的清香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哎，我唯一觉得有一点点对那个奶茶店呐、茶饮店呐，有一点点那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就是我建议冰稍加一点点，但是老板在想，你冰加少了，我是不是原材料就要成本就要提高的呢？很有点意思哈，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喝常温的哈，哎，性价比还比较高哈，不错不错哈，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品牌推出了各种有意思的出圈的一些产品，国民的一款那个茶饮特调就是苹果大红袍，来可以去刷一刷，感受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都是立秋了以后，我们接着把那个奶茶系列接着跟大家分享，还有那个西茶，哎，西茶去年之后很火的就是那个哎芭乐。
0: 哎，芭乐那个水果感觉还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
1: 哎，我个人对那个芭乐的口感，我确实就
0: 不是很接受。
1: 它，我觉得它的口感不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口味不是很明确。
0: 嗯，
1: 我喝了以后，我说我会想它是可能是我们那些川渝的地区的朋友对芭乐那个水果就不常吃，因为那种概念在里头。
0: 嗯，
1: 当然它 还是卖的可以，因为它还在持续的在卖啊，可能点、嗯、点的朋友也懂哈，哈。然后同时我还是比较喜欢，喝那个茶饮系列为主一点点。那茶饮如果加上水果，可能，哎，就你刚才小冉说的那个还可以，苹果大红袍，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比较。口感比较好的，
0: 嗯，
1: 它是酸甜口味加上个茶饮的口味，还是比较清爽的。
0: 嗯、它那个乌龙茶真的很香，你回味儿哈，要慢慢的那种回味儿，那个乌龙茶香就一点一点的沁上来。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包括霸王茶姬，它也在今年上半年也推出了很多系列，比方说那个海上啊雾气蓝，哈、嗯、晴天，罗勒桃，哈，还有那个像我们小森林柚子等等那些，很有意思。比方说把那种柚子啊、桃子啊、菠萝呀，
0: 嗯，
1: 啊，各式各样的水果，它也加进去，都是有一种那个茶。特调的那种产品在里头，就是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赶风潮，就是说、嗯、这一波来了，我马上一定要去喝哟哈！我可能把这些全部都喝一遍，然后就说嗯，哪个口味适合我再留下，
0: 嗯，
1: 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哈，
0: 嗯，
1: 零零后、幺零后，
0: 哎，大家都是弄啊的，看到哪先出新品嘛，我先跟一波风
1: 沙，跟一波哈，
0: 哎，
1: 要擦白到那种焦糖碎碎哈之类的特调的哈，香草可可、嗯、哎特调啊之类的，哎也很受欢迎，还有那个黑巧可可，我觉得那些系列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呢哈。
0: 对、
1: 哎、都是那种特调，而且他们的那个那个奶盖杯子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图案，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哈、我觉得非常可爱。
0: 对
1: 啊，他们图案都不一样，
0: 哎，都是个人这个品牌的特色嘛。
1: 嗯，其实大致逻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哈，这那么多一个些品牌大致逻辑就是传统的茶，
0: 嗯，
1: 加一些水果，
0: 对头
1: 啊，或者香料都是李若桃稍微出开那个稍微那个特别一点，
0: 嗯，
1: 是一般的就是这种啊，然后就是咖啡，
0: 嗯，
1: 然后加点啥，
0: 对头，
1: 那这么一个系列哈，两个方向啊，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来说哈，那个我们茶饮品牌啊，年年都在升级，每年就是上半年、上半年中期后期，它基本上要分三个时间段啊，嗯、特别夏天，它的那个品是最多的，
0: 对头。
1: 嗯，夏天的那个口感、口味啊，一定是最多的。但今儿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至于那个吸管上的那个益生菌哈，我们瑞幸的，它特别对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朋友们的健康、品质、新鲜感等等的消费追求进行了一个关注啊，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嗯、可能瑞幸这一波来了以后，这一波。可能后面的朋友都要跟上哦，
0: 对头，还有弄个多品牌店儿啊，那些、大家都学起来、都卷起来了，
1: 都卷起来，
0: 他有更多的。
1: 他放在吸管里头，下一个都直接给你来一个，就有点像做到一个小杯子里面，让你自己加的那种，
0: 倒那种自己倒进去。
1: 益生菌不便宜，我会问。悄悄咪咪的说，好，我不晓得那个成本会不会增加，反正那个价位哈，我们非常期待各式各样的那个茶饮品牌，陆续的面试啊，我们希望能够喝到更加清爽、更加层次丰富哈，口感更有意思的啊，好的茶饮和我们的咖啡等等品牌，好吧，非常有意思这一组今天带来的美食资讯哈，我们好好休息，好好片刻，再来听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美食资讯，好吧。

0: 加班时间呐、啊，做饭的时间呐、啊，吃饭的时间到了，很多朋友都饿了哟哈。
1: 嗯，我就有点饿了，
0: 不晓得今儿晚上吃点啥子好吃的。别人你家屋头今儿煮的菜够不够旺，朋友们？是硬菜，是不是拿手菜，是不是招牌菜哈？我真的很想走你屋头去。看看姐，我觉得很多哎，那个说的那个厨师来说呀、他不是每个厨师都有个拿手菜吗？
1: 对，
0: 晓得
1: 对头。我觉得就是要龙儿，每个厨师都有个人的拿手菜嘛，那个整个菜系大家才可以维持起来噻。
0: 就是哎，经常那家店儿他如果没得招牌菜噻，他估计有点反正不好说。好，但是有些的呢，他就主打一个啥子经济实惠呀，样样都还是将将就就可以，还不错哈，很典型的我感觉。就比方说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步行街上面那个我们那个好吃街的那个最受欢迎的，除了奶茶品牌以外，茶饮品牌以外，大家点的多以外哈，我觉得还有那个广州炒河粉，你说它还好吃吗？
1: 也
0: 还好。反正你说它不好吃吗？不是，它不是菜不好吃，它都也不是仅仅好吃都够用了，但是人家都是井内之蛙，还是很多朋友一直在下单。妈哟今儿就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整碗肉。有些那种哈，靠那种生存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是，你家的菜到底有没得那种花架子？
1: 哇塞，我们屋头煮饭嘛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
0: 实在。对，家常菜是基本上是那个特点哈。就是而且你父母煮的菜是不是叫人都是你妈妈煮的菜，或者你家里面哪个是主厨？妈妈吗？爸爸？
1: 我奶奶。
0: 奶奶主厨，奶奶很棒哈。奶奶身体不错哈。
1: 对的。
0: 好，然后他的拿手菜是啥子？
1: 肉末曲子。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他的肉末曲子很好吃，我觉得太下饭了。每会儿那个肉末曲子哈，我都把那个油啊些都倒来下饭。
0: 奶奶是个狠角色哟，他说明这个油可肯用哦。
1: 对的。
0: 把那个肉末曲子做的好吃的朋友，那一定是一个是肉包的香，一个是油用得多。
1: 哇，原来是龙儿哦。
0: 对呀、奶奶是个高手。看来他是个可以当厨师的料，可不可以这么说？
1: 可以，我对我奶奶的那个厨艺我非常之
0: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是不是？
1: 对头，对头。
0: 奶奶没得花架子的，只管用猛火，只管用用料用得好。
1: 对头，
0: 同时那个茄子他也觉得烧的融资那种那个他也是很香的，是吧？
1: 对头。
0: 我想起都流口水了，那个板凳来来来，那道菜我觉得可以卖出去了哟。
1: 定价我想来
0: 你跟那个奶奶定个价16块吧。
1: 可以
0: 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试想一下，你把你自己的拿手菜哈推个车车拿起出去，都是按分量的。那个就是外面不是有那种肥肠饭吗？挑个条条啊。
1: 是
0: 那种大哥大姐哈，都是在街上挑个条条的肥肠饭。今天晚上吃不吃肥肠饭哦？朋友们快点来买哟。
1: 就那种走街串巷的龙儿卖，
0: 人家是不是
1: 一边吆喝一边？
0: 对啊，人家是不是只做一样菜？
1: 是肥肠饭，只做
0: 拿手菜哈。
1: 确实是。
0: 奶奶每天挑两天，一个回锅肉，一个肉末茄子。
1: 天哪，好下饭！那个周书记好好就卖光了，我龙儿说
0: 是不是？好硬哈！我也想晓得大家家里面那个硬菜哈，你是不是可以卖得出去？我屋头真的是有那种厨师级。

0: 别的，我们二伯原来是那个江津大饭店的厨师。
1: 啊，弄得厉害。
0: 江津大饭店，大家晓得不？我们江津有大十字、小十字，小十字要大点，大十字要小点。啊、
1: 是，我不
0: 小十字都是在那个钟鼓楼下面，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步行街、好吃街那儿。大十字都是在新城北那边。好，然后江津大饭店呢，都在那个花椒树左边，正对花椒树左边。原来有一个卖床上用品的不点品牌了哈，免得说我跟他打广告。他那旁边那个巷坎上去有个梯坎，二楼呢江津大饭店，
1: 就在那儿干当厨师。
0: 最开始我们的江津肉片啦、江津藕片啦，那些个最有特色的江津菜，其实都出自于江津大饭店的一些出名的厨师手里头。对，好，然后我二伯后头干厨师干了几十年过后，现在退休了嘛。哎呀，我真的很记得他有很多的拿手菜，啊、
1: 哦，就是那个厨师的肯定很多，
0: 就是有一道那个他拿那个鸡蛋清、拿来调，搅拌均匀过后，打成泡泡，最后做出来一个甜点是甜的，我都不知道那道菜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命名过。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吃到那道菜，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加那个油也是加了油的，而且是搭成泡泡，鸡蛋清搭成泡泡一个甜点，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那天专门跟他打个电话，直接说江津肉片、江津藕片，我专门在他家里头去拍了嘞，这是他最老一代传统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这种硬货拿去出汁出来卖是可以的。好，另外还有就是老公家里头有一个仪式，做那个卤菜才叫好吃哦！哎呀，糯叽叽的那个卤儿，那个味道真的是相当，我觉得比外面的烧腊店好吃。我在跟他说，一水儿赶快去开卤味店，开烧腊店，真是可惜了你的手艺哈！我说那个不复杂噻，把那些下水啊，把那个是鸡呀、兔儿买来卤一下，哎，不复杂。他说还是辛苦哈。他说如果你们吃还是不错，得到你们的表扬。人家这是卖得出去的硬手货硬菜。我觉得相信哈，我觉得每家屋头都有一个那种亲戚朋友妈了还
1: 那种很会煮饭的，
0: 都是相当于可以拿得出手可以卖的那种，可以当厨师级别的高手，在民间那句话
1: 确实
0: 行不行嘛？
1: 我行
0: 对，好，至于说我们在现在很多平台上哈，看到那些真正的厨师比赛哈，哎，确实人家哎，整个样式呀、刀工呀、摆法呀、程序呀、工序呀，哈，哪样菜哈，啷个创新融合呀之类的，啊，那还是比不起。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你家的菜够不够旺？有没得想法？这辈子我有一个厨师梦，
1: 那可以去实现一下，赶快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你的手艺嘛。
0: 有点意思哈，这个问题给大家留个悬念，大家想一下，我今晚上要做个啥子菜哈，回去考了考了一下自己疲惫一天的那种心情。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单和大家聊。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哟，几分钟我们听首歌哈，休息休息。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6: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7: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8: 我叫振宇。
9: 我叫小芳。
8: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9: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8: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0: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9: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8: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9: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8: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9: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1: 感谢母亲河，
12: 让我们听见生命
11: 蓬勃的颜色。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让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刘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玛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聊聊肥肠。聊之前大家记得要抖音里面去关注江金如梅哦。好，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看到我们了，看得到吗？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哈，5点钟到6点钟我们直播时间，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的，说点肥肠，我觉得那个是重口味的朋友超级爱，
1: 我就很喜欢吃。
0: 真的吗？
1: 真的是，你感觉闻起是臭的，但它吃起真的太香了。
0: 小冉这么厉害，
1: 我感觉
0: 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很
1: 挑食，很挑嘴的。但其实真的还好啊，我感觉我没有啥子很不接受的东西。
0: 你有没有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可以吃很多？
1: 肉末曲子算一个嘛，糖醋排骨
0: 可以吃好多好多份儿，有那种。有没得那种经历？就是比方说长身体的娃儿可以吃4碗饭的那种概念，就是一个东西来
1: 以饭来
0: 量，
1: 那真的是肉末曲子。我一顿可以，我记得我当时小的时候哈，跟朋友些那会儿，就是有小朋友来屋头耍嘛，我们拼起吃饭就比赛的话，跟肉末曲子我吃了4碗饭
0: 啊。10碗哦，可以可以，那个算那个算不错不错。
1: 肥肠小时候比较那个弄个肯吃，
0: 相当可以啊。然后又身体又不长肉，很幸福。爷们儿原来都当学生的哈，我也觉得8、9、10斤哈，也是黑吃的，一天吃4顿饭，正餐都要吃10顿。
1: 好安逸啊。
0: 好，然后那些水果，我是西红柿重度爱好者，小时候把西红柿当水果吃，小时候的水果没有那么多，品种没有那么多，一天吃10几个西红柿。
1: 天
0: 对，
1: 那好可。
0: 然后吃那个桃子，有一次还是吃李子，吃了2箩筐还是？
1: 按箩筐来计算，都不是格了，都是箩筐。
0: 好，肉就是肉，我可以一直吃，就不吃肥肉，但是我瘦肉很得行，一直吃。就是所有那个，我叔叔娘娘些很喜欢带我去做席，晓得吧？很喜欢带我去吃席，你想那个吃席基本上哪一种？

0: 菜是吃不完的。我可以还骄傲的说把那一桌子的肉都吃完。哇，小时候又是个千千哦，很瘦哦，难以想象哈。
1: 现在也很瘦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难以不是跟现在体型不是一个概念啊。懂了懂了哈，懂了哈，懂了哈，又吃的又不长。哎呀，那都是就啥啥子啊，都是对一个东西一个食物的爱好，这确实是一个哪个说耶，是个五香嘴巴。
1: 嗯，会吃肯吃。
0: 那喜欢吃肥肠的朋友，那绝对是会吃的吃货。
1: 嗯，
0: 朋友们喜欢吃哪种肥肠？火爆肥肠、
1: 干锅肥肠、
0: 干锅肥肠、爆炒肥肠。
1: 对
0: 头。哎，肥肠拿来煮、拿来炒和生炒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啊！
0: 生爆肥肠。哎呀，那些年生好多朋友有点喜欢吃那个味道，他都拿来不煮，他都直接都吃了。哎，小朋友他是哎，他就是真的是肥肠爱好者，直接涮肥肠或者是干锅里头加肥肠、红烧肥肠那些各种各样的吃法，他都喜欢吃那个东西。哎，有没有？
1: 我真的太喜欢吃肥肠了。
0: 还有卤肥肠也可以。
1: 哎，对的，卤肥肠那直接那个咸香咸香的。
0: 嗯，卤肥肠也可以拿来直接爆炒也行。
1: 嗯，
0: 哎，那加那个味儿哈，然后卤的肥肠拿来爆炒过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再配点那个小米椒和那个蒜筋儿，又香又辣的。哎呀，下饭下酒了，很合适。
1: 对头，那个真的太香了。
0: 好，然后我们卤好的肥肠来一根，在外面买。今天儿，今天晚上想吃肥肠的朋友，直接在卤肉摊摊、烧腊摊摊去买一根肥肠。
1: 嗯，
0: 再整点小米辣，剁椒一勺，蒜瓣30根，哎，韭菜叶叶一把。买回来过后，卤的肥肠已经是熟了的，很快都可以处理好，把我爆炒肥肠都可以做好。切的时候不要切太薄，啊，大概1厘米左右的滚蛋切块儿。哎，爆炒过后，外面都是微微的那种焦香味道哈，里面都是那种软软嫩嫩那个肉韧劲儿，要嚼劲儿，同时也要做出来。
1: 我一边听到你说，我一边在吞口水，好安逸啊，想到
0: 好那个蒜。叶叶儿哈，那个韭菜叶儿是其实可以啊，然后洗干净切成段，不要切太长了。
1: 嗯，
0: 哎，1到2厘米啊，还有那个蒜，拍碎啊，不要剁得太碎啊，蒜末就可了。好，小米辣啊，切成圈圈，小圈圈哈，记得切。哎呀，然后都可以做了哈。我们的热油锅烧热了过后，倒油进去，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因为肥肠一定要油要多一点。
1: 哎，用油去煸它。
0: 嗯，肥肠爆油，哎，油一定要香啊。爆炒的油烧不了，哎，就不香了，烧了都不香了哈。好，我们油热了过后，把那个蒜末呀、小米椒啊，还有那个剁椒倒进去，中小火炒出香味道哈。剁椒那个酸辣味道和那个蒜香混在一起，闻到起都流口水喽。
1: 哎，我想到起都流口水了。
0: 哎，然后我们把切好的肥肠倒进去，转大火，快速的翻炒，一定要大火。哎，我不晓得大家屋里头可能很多都是天然气灶。
1: 哎，
0: 我曾经去到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用的是猛火灶，
1: 拿来个炒。
0: 哎呀，我觉得他们家的菜真的很好吃啊！哎呀，那个油温好啊，哈，哎，人家大火，那个火都是叫啷个说呀？都是，哎，直接那个火都可以，哎，飘起来，烧起来那种感觉哈。
1: 哦，
0: 好，大火。翻炒了过后，肥肠在锅里头煎一下，哎，表面煎到那个微微焦黄了过后，很快噻，很快很快快。
1: 嗯，
0: 哎呀，哈黑大黑哈，哎，表面焦了有点卷起来了，哎，喂，卷起来，滋啦滋啦滋啦，都声音很大哈。那个时候，那个肥肠的那个油脂煸出来了，都香味，慢慢逐渐提升，逐渐提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哇塞，那
0: 点儿都不腻，吃起来炒出来。好，最后。哎，然后加一勺盐，一点点白糖提鲜，然后两勺生抽增点味道哈。喜欢辣的朋友再加一勺干海椒面，全程保持大火，快速的翻炒2分钟。
1: 嗯，
0: 最后出锅之前，把那个蒜叶叶儿啊，哎，韭菜叶叶儿倒进去，

0: 啊，操到起了个他刚刚哈哈翻了个红，哈哈都输了，然后都光红。哎，今儿晚上怎么样？非常油亮亮的。
1: 而且打那种酱色哈，还有红油那、这个，还有那、啊、种蒜苗苗那个叶叶弄儿，点缀其间哈，哇塞，好安逸哦，
0: 好香哦，荷包肥肠越嚼越有味道，又有韧性，外面又焦焦的，它光个那个皮、那个边缘呢有点那个焦香焦香的。啊，其实卤过的肥肠本身已经有卤味啊，带到起卤料的那种复合的香气，
1: 哎，
0: 所以爆炒过后又有一层香辣的那种酱汁儿，特别的过瘾。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安排一个香辣的、火爆的爆炒卤肥肠，安排起，走起，今天晚上，好吧？嗯，
1: 那个好下饭了，给你又吃两碗。
0: 好，还有想吃什么好吃的朋友没得？欢迎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哈，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五点到六点，我们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们，说饿了吧，回家吃饭了哈。好，记得不要忘记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 FM98.7 以及抖音去关注蒋金荣妹，好吧。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和我的家乡，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如果没有江，就没有金，就没有人会停留，就没有千年的繁衍，就没有那么多绵长的故事，就没有那些沧桑变迁，就没有再沉再浮的前世和梦想萌动的今生。有龙则灵的是水，有水则灵的是城。土地被一条江温柔地剖开，流溢着丰盈肥美的养分，使万千生命得以生息成长。长江就像一个斜卧的沙漏，一直不停地流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人生匆忙和因果得失。我有时会看着江水出神，想起以前那些哺育过我们的逝水，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又滋育了哪里的心灵，规划于哪一片海洋。如果没有金，就没有度，就没有人的焦虑，就没有过往的繁华，就没有那么多雾峰的记忆，就没有那些天涯比邻，就没有乱云飞渡的昨日和天堑通途的今朝。古人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而今早已难觅。车和桥替代了脚和船，好像是进步的象征。其实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架构不应该完全被拆解。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心灵最柔

所需，以及城市子宫里与生俱来的让人安宁下来的体息。前不久和同事到老车渡江边野炊，看见一个背着背兜的洗衣妇人在鹅石板上捶打着一家人的换洗，在江水中洗刷着自己粗淡的生活。这一幕突然让我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忙乱于欲念，也很少有这种对平凡真实的走心和关注。有了江，有了金，就有了江津，就有了爱江集成的江津人。我对于这片土地之爱，缺乏无条件感性的一面，而更多停留于与外界理性的比较和认知上。欣喜的是，我能看到它的厚重和底蕴，也能说出它的青涩和迷茫。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疼痛和变迁，感受着它伴随太阳升起的梦想和希冀，感受着爸爸吴老阿姨们对生活酗酒般的熏然陶醉，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光荣和羞怯，自信和奋发，也感受着我个体的人生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的成长。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边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

0: 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吸交缠，有的撕踢排斥，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
1: 路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羔羊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林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做精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

0: 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3: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2: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4: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6: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6: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8: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了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9: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研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9: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1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3: 高分，
14: 爱厨魂呢，小中国都被你干活，
12: 今非昔比啊。
15: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5: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5: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8: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5: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5: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

0: 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青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青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

0: 静，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3: 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5: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人
6: 愿。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0: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哈。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意识到了，哎，咱们这个阳光普照的高温天气又回来了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准时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相信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可能多多少少呢，都有一点儿给孩子报培训班哈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这个暑假有没有给自家的孩子报班？究竟花了多少钱呢？那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首先在我们的江津融媒的抖音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一个关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暑期培训班有关系的。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心照不宣哈，都说我没有报班啊，家长和家长之间互相都在隐藏一些话术哈，没有报啊，没有报啊，那个我们这孩子就让他在家里玩着呗，其实是悄悄的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培训班，除了我们传统的什么那个语数外呀、物理化学呀之类的哈，可能多多少少还给孩子报什么那个兴趣班啊这些什么古筝啊，咱们这个跳舞啊，还有画画啊，绘画呀、这些。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如果说这个孩子的时间抽得过来的话，巴不得整个暑假孩子都
1: 被
0: 培训班给塞满。曾经哈、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哈、因为他们两口子在单位上班嘛哈、孩子就是喜欢玩游戏耍手机，在上班在办公室的时候呢。

0: 他们觉得管不了孩子，因为孩子不自觉，那就给孩子报很多的培训班，巴不得所有的培训班所有的时间都在这个培训班里头待着，由老师来进行一个看管。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的呢可能是觉得囊中羞涩啊，出于这个性价比，哎呦孩子哪科弱就给他报哪科吧。那说到这个培训班，你有没有给孩子报？那么究竟报了几科？费用又是多少？说到这个培训班呢，有的家长是觉得报了培训班好像哈，一学期两学期三学期下来，孩子某科的成绩确实有一点进步，但是有的家长说，哎呦报了几期了都没什么效果呀，哎呦这个培训班的钱花的有点冤枉了哈。那确实也是，有的科真的是能补起来，有的科是补不起来。那家长从最初的初衷来说，巴不得花了钱能够物有所值，但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啊。因为我曾经也是遇到过一位朋友，他们家的那个孩子是男生，他学的是文科，就数学比较弱，也是花了一些钱啊，还不便宜，专门是找名师来辅导。结果呢一学期两学期过了，孩子收效甚微啊，基本上跟没补也差不多，所以这个家长呢彻底的就放弃了。哎呦，看来也不是说能补就能补起来的哈，哪科弱就能补起来的。有的孩子确实经过某一些老师的辅导呢，他确实是像普遍来讲哈，比较弱的都是这个数学成绩嘛哈。
1: 对，
0: 数学成绩好的话，哎，我一道题七八分，基本上我七八分跟语文英语比起来的话，要背多少单词啊，哎，写作文要写多好啊，才能挣得过来。
1: 对，
0: 所以能够数学好的话，真的是提分非常快，很有优势的，所以就给孩子补。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够收到同样好的一些效果。那现在的家长呢，可能也很集中，也很纠结。你说在没有补之前，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两学期、三学期补下来有没有效果。
1: 对。
0: 那其他的孩子都在补，孩子确实这个数学呀、物理化学这些拉分确实拉得比较厉害哈、啊。那就给他补吧。感觉后头花了钱吧，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又更慌了。你说补都补不起来，这孩子怎么办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学科类的补习班嘛，也因为这个双减政策来说，这种合规的也越来越难找了。而且你想上这种一对一的私教哈，那它的价格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但很少有家长会觉得说他这个报班补课以后孩子的成绩有显著的提升，这种效果很明显哈。所以说很多家长也自己也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花这笔钱去报这个补习班呢？
0: 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这个暑假我们家长究竟在卷什么，孩子在卷什么哈。很多时候说不怕学霸放假，就怕不怕什么学霸什么什么，就怕学霸放假吗？是什么意思？原话我记不得了，就是说学霸已经很厉害了，最担心的是学霸在暑假里头人家还在学，是大概这个意思。原话我是搞忘记了哈，可能有的朋友您记得起来帮我回忆一下哈。确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暑假的培训班啊相关的。那么您作为家长，或者说您也曾经作为学生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刚才说了对于家长的这种纠结，感觉孩子某科成绩弱，想通过花钱找培训班找老师给补习，那感觉就是不花这个钱心里慌，花了这个钱呢心里头觉得冤哈，因为没收到效果。但是花钱都补不起来的那些学科，那究竟应该怎么办？靠孩子自学那显然是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培训班，暑假培训班这个现象就开始聊，先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培训班的这个账究竟怎么来算？
1: 你想哈，就是我自己以前也老是在暑假补课嘛，而且你看像数学，我数学不好就得报这个数学的强化班吧，然后英语那种阅读很难，英语的阅读营你得报吧，语文作文难写吧，这个语文作文的集训你也得报，你这么一 些学费这么算下来，对，三科你小一万块钱就出去了，对吧？
0: 嗯，一个暑假就出去了。
1: 对，而且你还得，你想这三科得每天都学呀，你每天三个地方来回跑啊，
0: 嗯，挺折腾人的。
1: 对，你每天家长你得接送吧，40度的高温接送孩子，这个时间的成本也算进来了。
0: 嗯，
1: 真的，现在家长也像那种专职的司机和后勤部长一样，每个这个暑假就围着这个孩子转了，
0: 嗯，
1: 跟着孩子在这个补习班来回折腾。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一到放暑假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哎呦，又放假了，玩儿个真的哈！一听到要开学了，家长高兴得很。哎呀，终于交给老师了，终于
1: 对对。
0: 巴不得从上学一直到这个放假哈，全部托管，家长最好少操一点心。
1: 对对对，而且这些暑期的补习班哈，花费基本都超过5000，你还得叠加上一些什么跳舞啊、乐器啊，
0: 嗯，
1: 这些兴趣班。对，很多这些家庭的教育支出就会占到他们月收入的30%以上嘛，
0: 嗯，
1: 这都是月收入，
0: 可能不止，
1: 对对对，真的是真金白银的一笔支出账。
0: 嗯，这是一个支出账哈，确实是一个经济账哈。那关键是什么呢？我花了这个钱，能够有效果，家长还觉得物有所值。
1: 对，
0: 但真的有的随便怎么补，他补不起来呀。
1: 嗯，
0: 他确实某一科特别弱了。就像我朋友，他就是孩子文科特别厉害啊，语文呐，英语特别厉害，就是数学差，数学真的差得不行。就想着我也不指望能提高多少分儿，至少在他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增加一点，缩小一下这个差别吧。因为像高考的话，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一分啊能够挤掉的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在全国高考，一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几千人上万人的这个位次了。
1: 嗯，对，他这个很难补起来，就是说为什么达不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哈，以我本人的这个经验来看，
0: 嗯，
1: 我也是从小上了不少的数学补习班的，他们这些补习班它的大部分本质都是像大水漫灌一样，依旧是比如说我在上初二，这个拿着这个初二上的这个数学的教材，就按照这个教材一张一张的这么来跟你讲，就统一的进度，统一的内容，然后只是让我机械的来刷题哈。但是我们每个孩子的会的和不会的这种难易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班20-30个孩子，
0: 你上的是那种小班，哎，不是一对一。
1: 对，我也不上一对一嘛，就10个孩子、20个孩子这个样子，老师都只能按照这本书上按照这个平均的水平来走，这也就导致一个结果哈，我们孩子已经会的内容可能会反复的去练，真正不会的这个薄弱的点哈，反而因为这个进度是统一的，所以说根本就得不到这种针对性的加强嘛，
0: 嗯，
1: 对对对，根本得不到这种训练，所以说这种投入的
0: 跟上学校的大课其实也差不多。
1: 对，所以说感觉跟学校也没有任何的差距的话，
0: 嗯，
1: 那我报这个班的目的
0: 何在？
1: 对
0: 对，有的家长说，哎呦，我宁愿多花点钱，因为他如果说经济实力再雄厚一点，我宁愿多花点钱给孩子报一对一，
1: 嗯，
0: 一对一就是，比方说数学一学期大概是有16个模块，那一个模块有的模块孩子掌握的比较好，有的模块掌握的不好，那我就专挑薄弱的地方去练哈，
1: 嗯，
0: 练的也是老师讲了一下这个模块的一些知识点，也是让孩子下去刷题啊，同类型的你多刷几次，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点，确实，叫什么呢？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这个经济实力给孩子报这种一对一，因为一对一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哈，在4-5年前一对一差不多是600块钱一节课了，
1: 嗯，
0: 有多少家长能够舍得这个钱？而且这个，嗯，比咱们重庆有的培训机构收的费还要高，哎，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双减以后呢，很多的一些培训班都被打压了，所以市面上很多的这个辅导老师啊，都是以线下啊这种暗的一种方式哈，你通过熟人的熟人这样介绍去的，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由市场的这个量来决定的哈。当培训班的老师少了以后呢，自然他们的培训的费用就水涨船高了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些事实。但是这样补过来补过去哈， 刚才你说的小冉，你说的是根据你以前的一些补课吧，补课的一些经历哈，
1: 对，
0: 有暑假的，有寒假的，但平时也在补啊，是吧？
1: 周末也基本上。

0: 逃不脱的，
1: 每个星期也在补，这样算下来一学期差不多一科也就16次课啊，15到16次课、嗯、这还是一科，那如果说补个两三科的话，那个费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0: 对，
1: 所以一年算下来的话真的真是好几大万呢，花了钱家长是觉得只要孩子有收获有效果，我宁愿花这个钱、嗯、啊，甚至我那个什么砸锅卖铁都要让孩子的分儿提高，但是家长的反应怎么样呢？相关的调研数据很扎心的说，超过40%的家长认为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0: 嗯，对，所以说很多家长自己也在想，到底
1: 这个钱打水漂了、
0: 哎、对，打水漂了。
1: 嗯，为什么说将近40%的人反应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呢？这个原因很复杂哈，刚才就说了、嗯、不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报一对一，就即或是一对一也有效果不怎么样的，哎，更别说上的是这种小班儿啊，针对不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老师不可能说哎20个孩子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
0: 嗯、
1: 每个孩子你的薄弱点肯定是不同的，那我们只能是针对绝大部分人掌握的不好的啊那些讲一讲，所以这种得不到针对性的一些加强的话，投入的这些钱基本上收效甚微啊，这是一个效果账哈、啊、
0: 对
1: 啊，还有一个成本账啊，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成本账。
0: 好，这是成本账嘛，首先你的这个报班的费用是成本吧、
1: 嗯、
0: 然后很多家长可能自己也没
1: 有一些隐性的成本，
0: 对，隐性的成本你可能自己也没有算过哈，你除了接送的通勤啊，你陪伴作业，还有帮孩子整理错题这些精力的投入，还有各种这种预存的捆绑消费，还有机构师资频繁流动的这种风险的成本哈，这个真实这些真实的代价都远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账单上的数字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是心理成本、
1: 嗯、
0: 说实话我们孩子我们的天性其实就是爱玩的。
1: 嗯，
0: 如果你让我周末也补，好，我认认真真补，因为是在学期内，好，我就补、嗯，不是这暑假了，我怎么还在补啊？而且还要补那么多科。说实话，你家长催着我去做题、去学习，然后我的心里肯定也有点不舒服，对，我就会抵触。然后家里天天就鸡飞狗跳的，一个暑假下来，嗯、我这个钱也花了，然后
1: 妻子关系也搞糟了，
0: 对，关系也伤着了。
1: 嗯，确实，你想想看哈，孩子平时，新学期到来的时候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学校上课、
0: 嗯、
1: 那到了初中那还要上晚自习晚上的时间也在学校，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可能有的学校还在补课什么的，有的家长觉得还不够哈、啊、又给孩子比方说孩子休息一天，星期天休息一天，这一天也给孩子补上、
0: 嗯、
1: 那孩子其实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没休息，
0: 对，
1: 好不容易等到暑假的话又给孩子给补上。当然有的孩子从小学阶段已经是开始补课了，从小学就已经开始补、
0: 嗯、
1: 因为要参加什么奥数啊这些、
0: 嗯、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选拔嘛，因为学校初中的学校看小学的孩子他就要考这个，
0: 嗯，
1: 就要考这个，没办法哈、啊、就是小学的孩子已经是补了一个月了，整整就是7-8个月，2个月的时间补了一个月。那到了初中高中咋办呢？我有一位亲戚的孩子就是在学校就是在重庆主城区某所学校，其实成绩已经很优异了。
0: 嗯，
1: 你说咱们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中等的中低的他在补，人家成绩好的也在补啊成绩好的还想更好。他是什么呢？基本上我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课，不是在学校上就是在校外的培训机构上，像那个国庆7天的时间基本上补课要占到3天4天，那个寒假这些哈20来天基本上呢只有春节那个大年三十到初五初六这6-7天的时间是完全没事儿的，其他时间也全是在补课。哎呀，我想这个孩子多累，家长还在不断的鼓励他，我们那个不是补差哈，我们是让自己好的更好，哎，培优，我们不是补差，我们培优。孩子其实很累，每天放学回家累得不行了，瘫在床上只想睡哈，但是还要做作业，还只是从初中到高二，你想想看，5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还没到高三呢，高三还是最那个考。

0: 艳丽最那个的时候啊。所以你想想看，有的孩子能够理解，有的孩子，我相信大部分孩子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些抵触的一些心理。
1: 嗯，
0: 你说你让我坐在那儿吧，我就坐吧，反正我也是磨洋工摸鱼。哎，家长就觉得，哎呀，怎么花了钱没有效果，因为孩子他内驱力没有带动起来，就是在那里磨洋工，所以就是一种假努力啊。这个家长要去识别，所以未必是我们花了钱花了时间孩子就一定有效果。我觉得这种还不如说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真的补不起来的就把它停掉吧。哎，
1: 你让他休息休息，
0: 是
1: 他休息够了可能反而还想，哎，
0: 效率就更高。
1: 对，效率就高了。
0: 我们作为成年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星期一到星期五哈，我们是上班的，星期六星期天每个星期都让你加班啊，无论任何的节假日，比方说刚才打那个比方吧，有个亲戚家的那个孩子，国庆节七天，三天加班啊，或者四天加班，留两三天三四天给你休息。我们也是照着这个强度给成年人啊也来上上这样的课。我相信你作为成年人你自己都受不了，更何况他是十来岁的未成年的孩子，他的大脑要休息，他也要有他的空闲时间。我们如果说天天这样加班，感觉人都有班味了，好像效率越来越低。但如果说给你一天或者两天的一个休息时间哈，大脑休息够了，睡眠够了，我们的效率其实更高。
1: 对，
0: 是个成年是这样，小孩也是这样，
1: 这才是周末的意义。
0: 嗯，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算的效果账啊，隐性成本账，我们还得算第三本账，就是时代账。什么叫做时代账呢？小冉也给分享一下吧。
1: 其实我们发现哈，就今年的高考题来说，我们的题现在变得越来越活了，很灵活，尤其是理科哈，你靠死记硬背那些死公式，你会的题你发现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更多的是给了你一个，给我们的考生一个全新的现实的情景，让你
0: 解决问题，
1: 对，解决问题，去分析问题。
0: 嗯，
1: 然后有考生自己也在说哈，感觉背了那么多的公式，上了考场以后发现人家考的根本就不是你会不会背，而是你这个公式你能不能灵活的用。
0: 嗯，
1: 这就是国家现在教育改革很清晰的一个方向哈。
0: 嗯，
1: 它就从只是考察这个知识的复现，然后变成了考察你的核心素养。这个素养就是你能不能有批判的思维性，然后这个跨学科的这种整合能力，还有这种你是不是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下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国家现在需要的其实也是创新型的人才，而不是你只会做题的这种解题机器，
0: 小镇做题家。
1: 嗯，已经不适用了。
0: 是是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这个战略已经是变了哈。
1: 嗯，
0: 在进行科技强国的战略实施之下啊，大国博弈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所以我们的这个芯片遇到卡脖子了吧？我们相关的一些核心技术也遇到卡脖子了吧？国家是急需这样的一些人才，你只会做题，只会考高分，不需要这样的人太多了啊。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这些人才从哪儿来筛选呢？那只能是从高考了。所以以前我们说刷题刷题给孩子讲，这种方式已经落伍了啊。当然不是说你一点都不刷哈，
1: 因为还是要刷的。
0: 对，比方说你一个知识点，你不去练习啊，他怎么会掌握的会呢？就像一个单词，你写个一遍你能记得牢吗？对吧？他还是有一些简单重复的一些训练，但是不是纯粹的单纯的以刷题为主来选拔任用人才了。给你一个实际性的问题，今年的高考数学试卷也好，物理试卷也好，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风向标，就是给你一个解决问，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在这儿啊，让你去运用多学科的这个能力来解决这道题。那如果纯粹就考生在想，哎呀，这道题考的是哪些知识点？是不是以前，哎，是不是背那个公式？哎，以前我刷题好像遇到过啊，是不是背那个公式？感觉都不像啊。出题的老师已经是跳出了以前那种出题思路了，我们还拿着这个老黄历来寻找。哦，今天的来解决今天的一些新问题，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高考的风向标已经证明了哈， 单纯的靠刷题已经是不讨喜了，所以国家就通过高考这样的方式。以前在平时一模二模的时候哈、很多考生考的成绩都很好，因为他按照的是以前的那些题库这样解的题，但是今年一到高考，很多都考栽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高考题，特别是理科，绝对这个难度很大，而且这些解题的思路是从前都没有遇到过的，你再靠以前的这个套路是肯定是吃不住的啊。所以今年我周围的同事和那些朋友的孩子说：“哎呀，考得好难哦，玩都考苦了。”考了有的孩子考了数学以后说。妈妈，我不想再考了，
1: 我们直接复读吧。
0: 我们复读吧。他妈也是心里难受的不行，因为这个孩子平时成绩还是好，还是不错的哈。妈虽然说，家长再难过哈，也要跟他说，哎呦，我们接着往下考吧哈，考的是总分啊，不是说你数学一科考栽了，就一定能够决定胜负哈。虽然说家长很难过，很多的学生啊，真的是考哭了的是大有人在，但是今年。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以后，也有一些孩子是异军突起啊，当然平时也能够考600多分。今年咱们重庆的高考试卷在以往的这个基础上，分数那个难度加大了以后呢，居然还有些人，他依然是叫什么？东方不败啊，他仍然是考得很好的，就是他根本不担心难度加大了，老师的出题思路变化了，他不怕的，他有这种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依然是考得很好的。像我们单位很多同事的孩子都考了，不是都考了，就是考600多分的是大有人在。
1: 对，
0: 所以能怎么说呢？对，就是国家就通过这个高考，特别是理科相关的一些学科的筛选，筛选出他需要的一些人才，就充斥到那些卡脖子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这就是高考的这个指挥棒变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时代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拿着以前的这个老黄历来解决未来10年20年的问题，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暑假到了，要给孩子报培训班，应该着重孩子哪些能力的一些培养呢？
1: 你想啊，我们现在这些 AI 也那么的
0: 厉害了，
1: 对对对，你想 AI 跟我们怎么可能去拿人脑跟 AI 比呢 ？AI 就是
0: 我们以前靠。什么去记呀，去背呀，背公式啊，刷题啊，那就是在简单重复的一些训练嘛。那这些东西就是 AI 最擅长的。
1: 对，这就是它最擅长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它的出题思路什么的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向也改变了，就是因为有 AI 的出现，所以说才有那么多的改革和创新了。
0: 是的。那有的家长说，你让我不报这个培训班，那咋办呢？这七八月份耍过去吗？那也不是哈。既然我们都知道，在 AI 越来越厉害的当下哈，人和 AI 的一个区别就是创造能力啊，还有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提出问题的一些能力，多学科的一个融合贯通的能力，这些能力不只是在高考通过高考来进行筛选抉择，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是需要的。那既然未来的人才需要这方面的能力，7、8月份我们也可以去培养。我们不一定非把目光一定是定睛在了传统的一些学科的这个数学语文啊，什么物理化学啊，这些学科的一些刷题班哈，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那究竟怎么做呢？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揭晓啊。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名为说是名校游，其实就是各种语文竞赛、数学竞赛什么的，其实就是搞那个竞赛去了啊。就是拿一些奖吧，以后等到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呢，能够给自己加加码、加加分啊，这种也是其中的一些研学班。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研学班，跟这些传统的都不一样，而是另外一种真正的走进田间课堂的一个培训班，一个研学班。前两天我在我们江宁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是视频号上看到哈，就是咱们双福是二中。他们呢就是把孩子们真正带到田间课堂了，教孩子们怎么打谷子，怎么去包那个包谷粒儿，就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呢8月份嘛， 我们的这个水稻啊，这些马上就要成熟了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天儿很热啊，蚊子也很多，打谷。

0: 毯子的话是身上很痒的啊，那些东西灰尘也比较大，但是这些孩子们忙的是不亦乐乎。哎呦，看到一个小胖墩儿涨红着脸啊，因为被太阳晒红了，流着汗啊，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在打鼓啊。旁边那些同学呢也是排着队的。我觉得这些活动，哎，是学校或者是家长应该大力倡导的。你说这个谷子，我们吃的这个饭粒儿、米粒儿怎么钻出来的啊？
1: 对，
0: 带着他们一起到这个田间去看看，这个米粒怎么成为一碗饭？从插秧啊，怎么去灌浆？然后怎么去除病虫害？怎么去这个收割？怎么去那个打谷子？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全过程就去看一看。哦，理解了。哦，这是书本上所。文字上是这么说的，图片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你亲自到他到现场去看一看，他立马就很直观的形象的了解到整个过程了。然后从这样的一个田间课堂意识到，有的孩子那经过这样的一些研学，就跟爸爸妈妈说，哎呦，原来一碗饭是这样钻出来变出来的，看来这个打谷子那么不容易哈，我要好好的吃每顿饭哈，不要浪费了。你看，这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情教人总教的会吧。你让他说我们背那个古诗啊，锄禾日当午，那个汗滴禾下土，背了就背了。家长说，哎呦，你知道农民伯伯那个种粮食多么辛苦吗？带他去当一回农民伯伯，哎，他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爱惜粮食。
1: 对，这个研学哈，确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想去玩一玩了。
0: 对，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曾经我们也去研学过，是成年人的这种去参观哈，不能叫做研学。我们也是作为这个记者去参观过那个江小白，他那个高粱制酒是怎么制出来的，看看他那个高粱在那个黄庄那个地方怎么种植出来的哈。然后呢，这个粮食啊，当然不是全过程都看了的。高粱它经过蒸馏以后呢，它就发泡了。蒸馏以后，它的那个就软软的、黏黏的、糯糯的，摊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咱们的工人哈用那个耙子，用那个耙子，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竹子做的那个，就像是猪八戒的那个
1: 钉耙，
0: 但是它是竹子做的，就把那些蒸馏过的，把它
1: 摊开
0: 冷却。然后呢也是去看了一下它蒸馏过的那个酒的原浆啊，是非常清澈的蒸馏，不是蒸馏水哈，是蒸馏的粮食的酒。哎，就是它不停的就有一个洞嘛，你把洞那个拿开，用一个小碗去接过来，就一尝，就感觉跟我们攒了五年的、十年的比起来，就是很辣，很涩啊。就是为什么说酒是陈的香呢？就酒这个东西，就是越放的酒啊，它味道就越好。才开采出来的，蒸馏出来的这个酒的话，确实是又辣，又涩，很难喝啊。但是就是要把它灌到各种罐子里头，大罐子里头、酒罐子、酒瓶子里头，慢慢的经过时间的发酵，它会越来越好喝啊。就是观赏了这个过程，参观这个过程啊，才知道啊，原来酒是这么酿出来的。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吧。咱们江小白哈，就在咱们江津，哎，也有这样的一个研学的基地。
1: 很有意义，确实很有意义。但这个我可以说，这个市场研学市场哈，我感觉也是才做起来吧，感觉应该也有点
0: 几年的时间哈，
1: 鱼龙混杂，很容易踩坑吧。那我就想替所有的家长问一下橙子姐，到底什么样的这种田间的研学才算真正的靠谱，而不只是纯圈钱，或者带孩子纯玩一圈，然后什么都没学到。
0: 走马观花的看一圈也叫研学，随便什么活动都可以打个研学二字哈。那我们确实也发现，研学呢也是最近几年红火起来的一个活动啊。当然家长也怕 也想带孩子去体验哈，这田间地头的这些过程哈。嗯，那个比起在书本上课堂当中看到的学到的东西是非常直观和形象的。
1: 嗯，
0: 那这种培训这种研学班也有，担心是圈钱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三看原则，本着这三条原则来判断您报的这个研学班是否靠谱。第一个呢，就是看三观啊，他的教育观、课程观和儿童观。您拿到研学班的这个宣传资料，看他重点在说什么。如果满篇都是星级酒店、豪华大巴、特色美食，那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基本上就是纯粹的观光的这种哈。跟家长自己带过去其实意义也不大。重点也要看你研学研的是什么，怎么学，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学，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看他的教育观、课程观和儿童观，孩子在其中能学到些什么。
1: 好，那我觉得这第二看吧，得看一下我们老师吧，
0: 师资了啊。
1: 对，这个师生比啊，师资的背景啊，导师角色也很重要哈。
0: 你比方说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到某一个景点儿啊，然后呢就去打着所谓的研学，有的班呢他是有相关的一些团队在策划，我们通过搞一个活动哈，不只是把风景给看了，或者说像那个田间地头的什么打谷子这些可看了，他们还有一些集体的团队的一些活动，也有就是除了田间地头的，也有课堂当中的一些复盘，也会做 PPT 呀，也会有一些视频资料哈，然后让孩子们发言，也让孩子们你和我认识，我和你认识，而不是大家都拿着一个手机各玩各的。等到活动的时候呢，看一看吧，活动结束哈，又各玩各的，就是这种哈，绝对是，它也是一个郊游的一个场合，比起我们很多的独生子女的话，就是觉得非常的孤独。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场合，让大家去学会交友，可能在这个开始之前让孩子们交手机啊，活动结束以后呢，再把手机还给你，就是让大家打破僵局啊，
1: 对，
0: 破冰啊，自我介绍，然后呢互相结对子哈，形成一个小组，小组和小组之间的一些 PK 啊，或者是打一些比方，举一些例子，这是和这个培训有的，这是其中的一种研学班，有的研学班就是纯粹老师带着去啊，你看这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它像什么，那个又像什么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哈，吃完饭哈，坐大巴哎回去了。啊，基本上这个没什么难度哈，只要是个成年人都可以带一带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师资是非常重要的，师资比呢，师生比呢最好不要低于1:5。老师不能太少，老师太少呢，关注不到这个孩子，安全问题也兼顾不了。老师究竟是专业出身，还是说，咱们大学生纯粹出来找点外快什么的？他的角色是填鸭式的讲解，还是不断的提问？不是直接的告诉孩子，而是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这就决定了孩子是被动的听，还是主动的去思考。这个师资太重要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师资过了以后呢，就相当于这个老师他的教学模式什么，我觉得也很重要，也就是要看他这个前中后的这个有没有一个闭环哈，在出发前有没有这种预习的课程，让孩子能够带着问题去出发呢？然后在这个旅行的研学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探究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复盘讨论这个环节，那在孩子回来之后呢，他能不能有这种成果的输出，比如说带回家一份报告啊，给家长做一次分享啊，有没有一个作品能够拿给家长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闭环，就是能够证明你到底是游而不学，还是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
0: 对，就最开始在集合完了以后哈，可能那个带队的老师会提出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什么，我们比方说到这个江小白去研学吧，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大家想一想，先让孩子自己去思考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呢，孩子可能有五花八门的一些答案。那老师说那酒是酿出来的，一般来讲哈，我们有用水果酿酒，也用粮食酿酒哈，咱们江小白是用高粱来酿酒，那高粱是 什么样子，大家看到过吗？因为江津很难看到高粱，除非那个江小白那块集中的基地。
1: 对，
0: 好，就首先带着孩子们去观看这个高粱哈。高粱啊、已经是生长在这儿呢，怎么把它变成那个粮食呢？哎，我们这个酒是需要发酵，那发酵是怎么发酵的呢？啊，我们就带着孩子走进第二步这个生产车间了哈，看看。那个蒸熟了以后哈、啊、再来进行发酵那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带着生产的一个过程，最后就是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不断的去问孩子，最后通过这些食物，通过这个生产流程，

0: 孩子们恍然大悟，哦，原来酒是这样酿出来的，是这样做出来的，啊，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喝到的果酒还是白酒啊，粮食酒怎么怎么，爸爸妈妈爸爸喜欢喝哈，谁谁谁爷爷外公喜欢喝啊，原来是这样酿出来的，而觉得，这是书本上所不具有的一些知识吧，咱们就是眼界大开了，这个就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关注整个流程。就像我们高考也不是这样吗？带就是给你一个问题，看你怎么解决。
1: 对，
0: 你就和高考的这个思路进行一个契合了。
1: 嗯，对。那刚刚我们橙子姐一直在讲黄庄，在讲江小白哈。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研学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哈，就是江津区的现代农业园区嘛。它也不是普通的农庄，它是那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和市级研学基地哦。这里它主打的就是这个现代农业科技探究哈。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气象站亲手去测温度、测湿度，然后操作他们的鱼和菜共生的装置哈，甚至还可以用这个检测的工具去分析我们江津的富硒土壤。在这里，这种地理书上平白的那种平铺直叙的文字，比如说它的气候什么什么的，然后生物书上的
2: 感觉很空洞，
1: 对，很空洞的文字，还有生物书上所说的这些生态环境都全都活过来了，因为我们身临其境的去触摸去感受嘛，所以说培养的也是孩子科学探究的能力，以及用真实解决用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嘛。
0: 对，都说咱们江津的土壤富硒，你知道硒是什么的一种元素吗？怎么判断一片叶子里头或者土壤里头富含硒呢？咱们就可以通过咱们现代农业园区相关的一些实验哈，来做一做这个实验啊。原来知道是可以通过化验出来的，咱们江津这个富硒它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你看看这个菜叶子富硒啊，水果也富硒，咱们的那个土壤也富硒啊，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植根于我们的富硒土壤，水果呀和那个蔬菜呀是在土壤里头长出来的。那像猪啊牛啊这些富硒，那为什么它也不是在土壤里头直接的吃土啊但是你这个猪啊牛啊这些吃了富含这个富硒的这些水果啊这些农作物，它也自带的富硒了。这个富硒元素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可以带来长寿呢？咱们那个什么甚至双胞胎村这些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嘛啊。
1: 对，
0: 所以这种现代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它是国家级的农业科技园，也是咱们重庆市级的研学基地哈，就在本地，您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些东西别觉得是花时间，它是能够带给我们书本所不具备的，就是非常直观的那些认识，因为孩子们可以去亲手的体验，不是说像以前的那个什么自然课堂啊，老师在旁边做实验，孩子就只能在下面看。
1: 嗯，对。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金色黄庄那个地方哈，还有我们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这个地方呢，它是把高粱种植和酿酒文化结合得非常的好。孩子们参与高粱的种植过程，观察一粒粮食怎么去变成一滴酒，就在我们江津也好还有在涪陵的渝东南农业科学院研学基地，它也是让孩子们看到榨菜怎么做出来的。咱们超市里头卖的那个榨菜，它是培养孩子怎么去在无菌的操作台上亲手进行植物组织的培养，一片叶子怎么长成一株完整的苗，了解榨菜的一生等等啊。说了那么多，这些研学基地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有鲜活的知识，课本上的概念直接的在真实场景里头是摸得到看得到的。另外呢，培养孩子可迁移的思维能力，就像科学家一样提出问题，动手验证，反复的思考调整，这种能力其实可以应用在以后学习和工作的任何领域，可以迁移的思维能力不是死的，学的这个东西不是死的。就像有的孩子学某一科某一个模块学得好，但是一学期下来让他在模块和模块之间进行切换，他就不行了，他不具备这种迁移的能力。
1: 对，
0: 还有呢，在团队活动当中他的同理心、责任感，遇到试验失败了反复的又在进行这种

0: 坚韧不拔的能力，还有我们就是这种文化自信呢，这种在泥土里头长出来的一些品质，这是 AI 所无法替代的哈。
1: 对，
0: 活生生的人，不可替代的创造能力。
1: 嗯，那最重要的也是内驱力嘛，就是我们的好奇心，有好奇心才能够点燃真正的学习热情。有内驱力的孩子，永远比被动的接受走得更。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一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G， 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 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2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J，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

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29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7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

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的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6: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谁能谁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若不顺，能者也不能。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以前江湖术士游走民间常用的一种生意口，稍后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糖醋活鱼。哎，咱们来品尝一下这鱼的味道怎么样。
7: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8: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7: 对啊，
8: 太好了。
7: 哈哈，
8: 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7: 哦，爱听。
8: 您可不知道
7: 啊，
8: 我一听相声啊，
7: 嗯，
8: 我就哭。
7: 哭？
8: 嗯。
7: 你听谁的相声哭？
8: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7: 嗯，
8: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7: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8: 你在这儿听不闲，
7: 嗯，
8: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7: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8: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7: 哦，这么回事。
8: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7: 嗯，
8: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7: 怎么样，
8: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7: 嗯，
8: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7: 啊，
8: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7: 哎，
8: 走在大街上，
7: 嗯，
8: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7: 这倒是。
8: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7: 嗯，
8: 找地方哭去吧。
7: 不对呀，
8: 嗯，
7: 相声啊使人发笑。
8: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7: 我这才明白
8: 啊！
7: 你是说呀，
8: 嗯，
7: 在外国一听相声，
8: 对，
7: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8: 就是这个意思。
7: 你是刚出国回来？
8: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7: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8: 看哪儿？
7: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8: 啊，这个没袖，
7: 哎，都是这样式。
8: 嗯。
7: 您是哪个代表团？
8: 我不是代表团
7: 啊，
8: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7: 您是一名厨师？
8: 对，火车知道吗？
7: 啊，
8: 餐车上的厨师。
7: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2: 说来太偶然了啊！有一次我们在

0: 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他叫蒙太斯，60多岁了。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你先等会儿。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特别是那个嘴，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1: 这倒蛮新鲜。
0: 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非要请我到美国去。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1: 你得说说啊，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啊，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啊，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影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迎军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如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十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对，碰上不合适。
0: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2: 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1: 太香了。
2: 侯先生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2: 你看啊，这个鱼这个嘴
1: 怎么着嘴会动。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我就听见
2: 太妙。
1: 什么？
0: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2: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50多岁了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侯先生呢，我是一位老华侨了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我很高兴了，
1: 感到高兴。
2: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这技术
2: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0: 我还没。

0: 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的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特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2: 哎，这掏出什么？
1: 放大镜。
2: 哎，这放大镜。
1: 放大镜。对着我这鱼这腿看。
2: 哦。看得还真仔细。
3: 侯先生，
2: 嗯，
3: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2: 欢迎您讲。
3: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3: 非常抱歉。
2: 怎么？
3: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2天没吃饭了。
3: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美元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3: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 好，
3: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2: 他们家搞的
3: 啊？
2: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3: 你不看不知道。
2: 嗯，
3: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2: 哦，
3: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2: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3: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2: 您讲吧。
3: 你是愿意回去
2: 啊，
3: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2: 对。
3: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2: 明白了。
3: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3: 夫人，
2: 您
3: 甭费劲了。
2: 哦，
3: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0: 是。
3: 啊，师弟。
2: 嗯，
3: 我说不行。
2: 怎么？
3: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嗯，
3: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2: 讲得好，
3: 侯先生。
2: 啊，
3: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美金。
2: 1万？1万5。
3: 1万5。2万。2万5。
2: 您别嚷了。
3: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3: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
3: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2: 老夫人说什么呀？
3: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2: 我又来了，
3: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3: 见了，当然要见
1: 了。见了
3: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3: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3: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3: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2: 嗯，
3: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2: 咖啡。
3: Mr. Ho， 你要走了？
2: 要走了。
3: 这一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2: 好回答。
3: 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4: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2: 喜欢不喜欢？
3: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4: 侯先生，你要走了？
2: 要走了。
4: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2: 这怎么回答？凄凉？
3: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4: 凄凉
3: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2: 咖啡
4: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2: 怎么说啊？
3: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2: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3: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2: 哦，这么个寂寞。
4: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2: 你怎么说
3: 啊？我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2: 怎么？
3: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2: 什么孤独鱼呀？
4: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2: 告诉他，
3: 不喜欢。
2: 怎么呢？
3: 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2: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4: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2: 哎，喂，打开窗户，
4: 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2: 这叫开门见山。
3: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4: 米特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2: 那也不留
3: 啊！
2: 你告诉他
3: 啊，
2: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3: 哪有这么说的？
2: 你想妈了。
3: 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2: 对，
3: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
2: 嗯，
3: 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2: 回答得真好啊。
4: 米特侯，不要说了。
2: 怎么？
4: 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
4: 话不说不明。
2: 对。
4: 目不钻不偷。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2: 这他哪儿学来的这个？
4: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是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未来，
3: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5: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3: 嗯，
5: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3: 哦，
5: 以报盛情。
3: 好，
4: 李太后，太好了。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2: 哦，录音机录下来。
4: 哎，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2: 哦，很重感情。
4: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2: 哦，别忘了写信。
4: 别忘了看我们来。
2: 哦，要看你们来。
4: 别。
3: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5: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
3: 哎，
5: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3: 你唱的什么歌？
5: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3: 好，录音。

0: 一切烙上中国印，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受雷劈彩松林，文武不敢那心眼闭。
1: 哎哎，怎么创霍元甲了？
2: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测字，对应的是咱们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7: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

便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德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德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得不好，给我测个字儿。这一瞧大高个儿，四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这家伙真溜真溜，今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真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麻辫，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

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四鞍马鞭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一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囚犯。马鞭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文昌这么一说，张文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
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册字套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了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

0: 流氓。
1: 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
0: 找我干嘛呀？
1: 哎呦，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
0: 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
1: 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
0: 嚯，
1: 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了一穿，哟，正合适。
0: 好，谢谢谢谢。
1: 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老三呐，
2: 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
1: 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便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您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

0: 给来袋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
1: 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
0: 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
1: 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
0: 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2: 经过了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2: 多谢。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朝鲜上，朝鲜，朝鲜，朝鲜上。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7: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小小骄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为大家奉送咱们的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旅游上新的玩法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隐藏款啊。最近江津旅游玩法上新了，江津文旅推出了超有趣的专属集章的打卡活动，江津12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参与，各 A 级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的旅游地图，踏上旅途去收集那些散落在山水间的通关印章。那么到底有哪些我们的集齐印章的地方呢？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只要集齐6个以上的印章，就能免费解锁一枚超精致的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把江津的绝美风光和人文之韵直接给贴回家。冰箱贴首批限量发售500个啊！快约上你的旅游搭子，一起来到江津，开启这场充满惊喜的集章之旅吧！活动的详情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江津区各 A 级旅游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旅游地图，前往各 A 级旅游景区打卡集章，打卡收集6个以上的景区印章，即可免费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的冰箱贴一枚。冰箱贴的领取地址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每张地图限领一枚，不可重复的兑换啊！也要注意的是，冰箱贴首批限量500个，先集齐先得到哦。那么我们的各大景点的盖章处在哪些地方啊？给大家做一个公告，活动时间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我们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盖章。第一个是四面山的游客集散中心4楼东门游客中心，第二个是汇龙庄的售票窗口，第三个是中山古镇的游客集散中心，第四个是石笋山的游客中心，第5个是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6个是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7个是聂荣臻故里景区游客中心，第8个是江津科技馆的游客中心啊，第9个是石门大佛的大门处，第10个是洛来山的假日酒店，第11个是鲁能美丽乡村格林7号乐园，最后一个我们的盖章的地方是唐河古镇的游客中心啊，都可以去景点盖章领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去兑换我们的这个冰箱贴。那么印章请盖在对应的预留的空白处，边缘也要对框整齐啊，整齐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么我们集章完成，可凭借手册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每人每本仅限兑换一次，不可重复兑换，奖品数量也有限，兑完即止。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呢，也归主办方所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就是去到哪儿就喜欢去这个集这个印章啊。这次不仅可以集印章，还可以收集冰箱贴，特别是那种喜欢旅游的朋友，他觉得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个足迹，也要有一个地方的纪念。除了我们自己去可以购买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文创产品也好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也好，收集这个冰箱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记录你旅行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到我们江津来，这些旅游景点都可以集章啊，最后换取我们的冰箱贴。那么江津呢，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是5A级的旅游景区，大家都知道啊，望江台瀑布，我们每次啊节目当中都在给大家不停的推荐啊，因为四面山四平镇确实是在夏日当中最适合在我们江津游玩的，因为它的温度比起我们城区要低很多，只有年20多度啊，平均气温夏天只有20多度，而且它的空气，特别是推荐它大家去那儿洗洗肺，它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是上万个，这在重庆都是另外的任何一个景区相比
都是遥遥领先的。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到我们的四面山去洗肺的话，去游览一圈，哪怕你中午不午休，你都不会觉得累啊，你就觉得这个大脑是非常的清醒的。下来我也问过相关的专家啊，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空气和负氧离子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这个不管是汽车的尾气，还是这个污浊的空气，还有这种工业的排放，会让我们总感觉这个鼻炎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大脑有时候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但是到了四面山，通过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吸入以后，会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心肺都感觉到通畅了啊，鼻子也通畅了。也欢迎大家真的到我们四面山，马上又是周末了嘛，到四面山去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洗胃的清新感啊。我们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啊，我们的千瀑之乡加天然氧吧，97%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超高的四面山，这些我们每次节目都在说。那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说的

还有我们城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非常难得啊。馆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建筑像火箭拖卫星，超有科技感。3000家文物加声光的电展陈，沉浸式的感受聂帅科技主帅的一生。而且兵器广场还可以看真导弹战斗机，铜像广场拍照也超有仪式感，并且它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红色研学也是必打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的每周一是闭馆的休息日啊，大家避开周一都可以去啊。另外我们的陈独秀旧区陈列馆也是 C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陈独秀故居，清代四合院十墙院里还原他最后的岁月，7个展区加50件文物，看新青年如何点燃思想的火种。近期觉醒与新生特展也非常的火啊，文创周边超级有设计感，历史控和文艺青年必须得冲一波啊。另外呢，我们去到了四面山，在四面山附近的地方还有个地方我们也介绍过，叫做惠龙庄景区啊，也是我们的西南第一庄，它是清代的豪宅加民国的风情，雕梁画柱啊，非常的好拍这个大片，曾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电影感也拉满，现在变成了文博展馆，看巴渝民俗老物件，还能体验传统的手工艺，穿越感是直接拉满啊。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再次来到我们千里长宴的地方啊，中山古镇，870年历史的活着的古镇，也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青石板路加吊脚楼加这个骑廊过街楼，雨天撑伞走一圈，秒变古风女主。而且我们的笋溪河穿镇而过，茶馆、豆花饭、手工苕皮是香到让你走不动路，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慢时光和烟火气，治愈系的古镇天花板。现在我们很多的古镇都感觉很商业化了啊，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走到我们的中山古镇，你依然能够看到保存完好的一些古建筑啊，他们的那种民风民俗，还有那种木质的房子，让你一下子真的是感觉到穿越到那个年间。特别推荐大家去吃他们的石板瓷碗啊，可以带回家去用那个锅煎一下，特别的香。还有那个我们的豆干里边裹着那个佐料，哎呀特别香哈，走到那儿这小吃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地方，刚才介绍了聂荣臻陈列馆，我们还可以去到吴滩的聂荣臻故里景区，也是聂帅的出生地，这里是他的故居加私塾加染房啊，看他如何从农家少年成长为开国元勋。旁边聂府家宴也是必吃打卡的地方啊，他的土鸡汤加200多种药食同源的蔬菜是养生又美味，生态农场可以摘果子品尝他们的养生菜，还有红色加田园加美食的这样的三重的快乐。说到这个聂府家宴，我们必须得再推荐一下，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啊，聂府家宴的他们的这个菜品非常的新鲜，不仅新鲜而且是原生态的，是他们的这个聂府家宴的老板自家的农场啊，超大的农场自己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蔬菜，比如说你只在药材上见到过的什么板蓝根啊，还有说到的蓝庆啊，这些都能在他那儿找得到啊，他那儿蔬菜新鲜的蔬菜板蓝根就直接给你端上桌了啊，既能够败火又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是一道非常涮到那个鸡汤里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蔬菜哈，非常的爽口，推荐大家聂府家宴养生局必须走起。好，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还有石笋山景区也推荐大家啊，它是西部秦山，确实是名不虚传，男女石笋直插云霄，云雾坪古寨啊，超有故事。此外呢，那儿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红心猕猴桃加有机茶叶啊，
可以泡一杯有机茶，还有梅花鹿苑采摘喂鹿喝茶一站式搞定，秦山广场拍照非常的漂亮，情侣打卡的圣地，也是亲子乐园的啊好玩的去处。好的，我们这一站呢还可以去到这个将军的石门大佛，石门大佛啊，走到我们的石门镇，万里长江第一大佛宋代水月观音这个像啊，高达了13.5米，脚踏莲花，神态也非常非常的安详，贴金彩绘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这个古寺依崖而建，七重飞檐加长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文化家江景给你双重的震撼。好的，除了我们的石门镇，我们还可以继续游览咱们江津的唐河古镇。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唐河古镇，只要是不管大节小节，只要是有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唐河古镇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观光游览去看明清建筑的一个好去处。它是以青石为基，雕梁画栋，三道寨门守护了千年时光，也是川东民居加徽派加吊脚楼的这样的一个混搭建筑博物馆石锤啊，主街长达600米，小吃手作老茶馆都藏在巷子里，漫游也是大家真正正确的夏日的打开方式啊。除了我们的唐河夏日凉快的地方，还推荐一个就是洛来山景区，这个离城区也不太远啊，森林覆盖率同样达到了90.6%啊，那儿有富硒的茶园洛来云雾获得了金奖的茶品啊。另外鸡公岭还可以看日出啊，树屋避暑也非常有感觉，那儿它有那些民宿啊，民宿是依着这个大树而建的，修在这个高耸的树的旁边，你到了这个民宿就像住在这个树屋里边。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市文联扶持作品成果展示，咱们江津区文艺家苏小林老师的作品雕塑作品烈火骑士龙麻子啊，也是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扶持。这次的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标中国文联精品创作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持续提升文艺创作组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2025年，重庆市文联持续优化扶持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了重点扶持支持项目三级扶持体系，对有限的创作资源实施精细化的配置，扶持工作实践经验文章精准滴灌陪伴成长，在中国艺术报进行了刊发。
1: 本集汇编了市文联2025年度主题文艺创作扶持结项项目，共计73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它的成果都饱含着艺术家潜心耕耘的心血和汗水，其中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展览赛事中亮相作品超过了97%，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这些舞台艺术类作品在舞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展演率达到了90%以上，设置完成并播出的影视类作品上线率在85%以上，文艺评论文章全部刊发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媒体，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在市文联提质行动中，扶持项目作品占比91%，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持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苏老师苏小林老师，他是入选的2025年重庆市文联主题文艺创作扶持作品的美术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啊。而且我们的苏老师非常的年轻啊，96年出生啊，是中共党员，也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硕毕业于川美的这个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有很多的艺术成就，其中他这个烈火骑士也多次获得了全国的这个大奖，这次能够入选这个扶持项目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这个烈火骑士龙麻子，它是以2022年的重庆缙云山山火作为创作背景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去塑造了一位普通的摩的骑士在大灾大难中的英雄救火的形象嘛。在这个雕塑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刻画出人物休息瞬间的生动的情绪，以及它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守护啊和关心的情感，体现出了他大爱无疆的精神，展现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在肩的责任感。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对全国各地参与抗灾救援的各位英雄表示出了莫大的敬意。
0: 是的啊，作品后续还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这个进京的作品刊登于当代美术家杂志2024年第三期第145页，2025年4月参加全国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展，获得了优秀奖等多个展览，而且这一正能量的这个艺术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的反响。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苏老师啊年轻的苏小林老师啊，年纪轻轻但是成绩可观啊，也我们再次祝贺他，也希望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江津级甚至是重庆级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奉献出更多的文艺精品。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和大家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我为红军写歌》。

0: 四面山位于云贵高原大娄山系北翼余脉，当地人形容为四面山，四面都是山。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千沟万壑、林海茫茫的原始大山中，藏着一段91年前红军战士与村民之间一段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留下了红军桥与红军手记的红色印记，刻进了大山深处。近年来，我作为当地作家协会、通俗文学研究会以及文史研究会的会员，曾数次实地造访红军桥以及发现红军手记的林间老屋，每去一次都是一次红色教育，让我对当年的红军战士们肃然起敬。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参加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途经土城时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打响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战斗中负伤的七名红军伤员在程根、杨德志的安排下转移到后方隐蔽养伤，保存革命火种。
0: 不久，七名红军伤员辗转来到川黔交界的四面山红海村，在茫茫大山中，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村民唐树田父子的收留，把他们藏在九凤山、石岩寨和金龙寺山洞中，白天容易暴露红军伤员的隐蔽处，唐氏父子只好每天深夜背着背篓送饭送药。期间，唐氏父子还为红军伤员过了一个春节，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犒劳伤员。
1: 七名红军伤员在重峦叠嶂的四面山中得到了村民的照顾与保护，休养生息两月余，与村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伤愈临走际，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他们砍来楠竹，在小溪上搭了一座简易竹桥，方便村民过河时不再趟水踩石而过。后来当时的小溪因水利

0: 建设修筑堤坝，变成了大小洪海，元桥被淹没消失。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竹桥，便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一座更结实坚固的木桥，取名红军桥作为纪念。这就是红军桥的来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1: 为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特别是唐树田父子对红军伤员的精心照料，1935年4月6日凌晨，清明伤愈后即将归队的红军战士临走时写下了900多字的手记，详细记录了养伤经过和感谢之情，叮嘱唐家好好保存。
0: 这份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记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副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详细讲述了7位红军战士在四面山养伤的经历。手记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红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1935年4月5日晚，手记被唐家藏在墙壁夹缝长达70年，于2005年翻修老屋时意外发现，重见天日。
1: 这份红军手记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命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记。
0: 红军桥、红军手记真实记载了那段60天生死相托、91年雨水情深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本土音乐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多次实地寻访采风，与当地音乐人黄良、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强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0: 拜拜。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雨婷意外离世半年后，龙哥把他从小到大的 DV 影像一点点剪出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要数字复活女儿。网友过来围观，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媒体捕捉到这一个故事，提炼为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忽然失独。随着视频陆续发布，人们窥见了这个家庭的更多侧面，粉丝开始建群，逐渐汇集了近千人，消息天天刷屏，多是受到家庭重男轻女对待的女孩，想要透过屏幕祈求一份父爱。东哥在群里回复，为女孩们起昵称和他们互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群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彼此默契地扮演好电子妇女的角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们。

11岁女孩，一头短发刚过耳朵边，眼睛弯成月牙，在柜台前挑墨镜。镜头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问她：“钱你都花了啊，一点不留了？”女孩抬起头，东北口音很浓：“还剩2块钱，请你吃雪糕。”东哥不记得跟女儿雨婷的这一个场景了。翻出这段视频后，他在单位厕所待了很久才缓过神。从沈阳到深圳搬了好几次家，那个墨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隔着屏幕看女儿，感觉她说话时眼睛里冒着光，想起这钱还是他当年在家洗碗攒下的。2002年雨婷7岁时，东哥花了近8000块买下一台手持 DV， 想记录女儿的成长。他常把摄影机摆在手边，带机抓拍女儿在电脑前歌唱，被妈妈抱在怀里，一家人逛商场，直到他13岁细碎的日常影像积累了近2000G。为了保存他们，东哥学了转码技术，每拍完一卷录像带就上传到电脑，按年份分类整理，还买来硬盘备份。他想过，等女儿到了中年，可以把这些视频拿出来当做礼物送给她。但20年后，他再打开这些素材，剪出34秒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时，雨婷已经因意外离世半年，生命停留在27岁。他起了个标题：女儿往事记录，倾其所有买父亲节礼物。8000多人点了赞，很多评论说为雨婷的懂事落泪。那半年里，东哥和妻子把雨婷的衣物捐了，重新买家具，挪动布局，怕在家里看见女儿的痕迹。他甚至

袁妻子提议再生一个，希望雨婷能转世回家。去年六月临近雨婷生日，做视频纪念女儿的念头冒出来，灵感来自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看过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句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东哥先发了条视频，集合雨婷从婴儿到身穿工作服的照片，标着年份闪过，配了首《亲爱的小孩》，底下写，女儿，想你了，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在雨婷离世前一个月，账号还更新过一家三口去公园玩的场景。东哥原本打算退休后多给家人拍照，还约好每年一起去一个国家旅游。之前账号只有熟人关注，这条视频忽然吸引来不少陌生网友，他们把这些照片认作爱的证明，在评论区写，我连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爸爸真的好爱他的女儿啊。类似的反馈让东哥继续整理影像，把账号简介改成了分享天堂中的爱女海量视频和照片，影像复活女儿成长历程。更多的家庭场景展开，不少留言说这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家庭。东哥在航空公司做地勤，妻子是中学老师，夫妻俩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愿意花钱给女儿戴牙套学钢琴，雨婷也总能穿着当下时兴的衣服，发型时髦。他们拿着放大镜寻找这对夫妻的宠女细节，去寄宿学校前，雨婷被妈妈捧着脸嘱咐生活细节，而非操心成绩。雨婷在家大声唱歌，在地板上打滚跳舞，这些都被看作是家庭氛围民主、父母爱孩子的表现。有人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大笑的自由，因为家人教育他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不能不三不四的。最常被提到的是东哥和雨婷的父女关系，在发出来的视频里，父女两人在床上互挠痒痒，还有雨婷十七岁时坐在东哥腿上，两人搂着拍照，不少人流露出羡慕，我十岁的时候坐在爸爸腿上被推开了，以后再也没坐过，真的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孩。东哥公开说，雨婷直到二十多岁还是和他这样亲密，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稀有的。更新半年后，东哥发了近150条和雨婷相关的视频，账号粉丝一下从原来的几百人涨到14万。粉丝会说出自己父亲的缺位，有人被动疏离，有人主动断亲，东哥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都被网友归功于拥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他们感慨，东哥在影像记录并不方便的年代，多年如一日的记录，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爱，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有人表达羡慕，请问朝哪个方向磕头，下辈子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有媒体捕捉了这一个故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意外失去独生女，将其称为现实版《寻梦环游记》。后来一个女孩公开说自己和东哥的女儿同名，而她在24岁时失去了父亲，她和东哥私聊后感到惺惺相惜，说东哥让她以后叫她爸爸。东哥对教育没有研究，讲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军人家庭，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传统，定期要开家庭会议。有了雨婷后，他只想着要和父亲做到相反的效果，没想到关注的人一直增加，用粉丝要求，他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粉丝群，密集的互动让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展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东哥的女儿意外离世，他把女儿的影像资

要剪辑出来发布到网上。没想到妇女间的真情流露触动了很多女生的情感闸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的故事。

我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羡慕着雨婷这样的家庭。去年底，一个刚进群的女孩程晓发了条消息，她是陕西一名小学老师，无意中刷到东哥，感觉雨婷的生活像镜子一样映出她的缺失。程晓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会把她藏到卧室不让她见人。现在她31岁，妈妈还吐槽她长得胖不好看，爸爸没来由的暴力更是童年阴影，扇耳光打裂手骨，他至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他从东哥夫妻看孩子的眼神里读出从未感受过的爱意。粉丝群里聚集着程晓们，东哥说有不少来自单亲重男轻女家庭的女粉丝，大部分是90后，重则经历过家暴，轻则忍受着父母的打击式教育。谢谢你东哥，你的视频弥补了我破破烂烂的青春期，程晓在群里说。有个青岛的90后女孩，家里3个姐姐，只有大姐被父母留在身边，她不满9天就被送到别处，生活质量全凭运气。住姑姑家时，她被踹断肋骨，脑袋上也缝了好几针。后来她考上一所2本院校，她幻想过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自己或许会更优秀。得知女孩是被家里扔出来的，东哥在群里说，早知道这样都把你们捡回家。很多粉丝接着话茬说，东哥好暖，东哥也可以捡我。也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价值感，抱着想帮助失独家庭的想法进群后，李青每天都会和东哥互动，问他几点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周末怎么安排，陪他聊天让他开心一点。东哥渐渐记住了他，知道他是护士，来自吕梁。在李青印象里，父母总在为生计奔波，就算在家里也都各忙各的，只有弟弟生病时全家人会一起外出寻医。李青是长女，弟弟比他会念书，上了大学，现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19岁从卫校毕业后，在当地乡镇医院当了10年临时工，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被群友科普后，他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到达山西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没有晋升空间，生活上也不算如意。年近30，相亲无果，同龄朋友都陆续成家立业，发小也留在外地工作，他感到孤独。一个人待着时就刷短视频，他觉得是出于同情，会关注失独家庭，比如张颖颖父亲。但他又说，那个直播间氛围太凝重了，不忍心看，粉丝群里也没人说话。后来他喜欢上东哥的视频，说是被他的乐观感染，熬夜睡不着，他就反复刷。有半年时间，东哥账号都在他访问列表的榜首。进群后，他什么话题都能插上一嘴，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社交能力。有人开玩笑，东哥不出现，你就不会出现。他曾看到有人讨论雨婷的死因，有的说是车祸，有的说是因为抑郁症。李青很生气，这么开朗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像追星一样，她会在东哥视频下回击，别瞎说，你们又没有看见，你们怎么知道？群里人闹腾时，东哥会艾特李青来给他们打一针。见东哥拿自己逗乐，李青很欣慰，认为自己有帮到失独家庭走出阴影。李青反复说，

群不是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更多的是想演好电子女儿的角色，让东哥开心。李青还找到东哥妻子的账号私信他，问他什么时候下课，吃饭了吗，关心他的日常。东哥的妻子不在群里，大家管他叫崔女士或崔老师，带着尊敬的意味。有个群友见过他，在一次东哥夫妻接受采访的时候，看见他当时制止了小区里要乱捞池塘鱼苗的人，觉得他比较严肃。后来群友邀请崔女士进群，他拒绝了，但群里不时会提起他。比如有人问起家里谁做饭，东哥会说妻子下班晚都是他做。群友张浩南记得，有一次东哥还想到自己在应酬前把饭做好给妻子才出门，这令张浩南对东哥更有好感，认为他既是个好父亲，还是个称职的丈夫。张浩南是少有的男粉，在群里男性占比不到一成，偶尔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多是在潜水。最初吸引张浩南的也是雨婷得到的父爱，相比他父亲常年在外做批发生意，他羡慕雨婷无论是生病还是过生日都有父亲陪在身边。去年八月他关注了东哥，那时账号粉丝只有6000多，对失独家庭的关心让张浩南想了解更多。加入抖音粉丝群时，那里还只有100多人，话题多和雨婷相关。有人问东哥如何走出伤痛，也有刚做父母的人向他打听育儿经。常有人倾诉原生家庭的烦恼，或者询问他建不建议考公。张浩南觉得东哥是个热心肠。有次听说他在忙着接失独家庭的求助电话，后来还给和张浩南一样在深圳工作的7、8个群友拉了一个小群，邀请他们有空线下见面吃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痛失爱女的东哥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之后受到关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网上儿女们的故事。

对于失独的问题，东哥几乎都会回答。张浩南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个父亲会因为悲伤忌谈女儿的事，不过一旦触及雨婷去世的具体原因，东哥就会避开，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不再多问。慢慢的，群里谈论的焦点倒向东哥，有人开始每天和东哥说早安晚安，问他几点上班，吃没吃饭。东哥也会主动分享生活，到饭点晒饭，把遛狗的视频发到群里。后来粉丝们掌握了东哥的作息，到点就主动问他今天遛狗了吗。抖音群里每天能有上千条消息，占了张浩南手机很多内存。去年十月有人提议建微信群更方便聊天，阵地转移后又有人觉得该起个名字，看着氛围就叫家有儿女，再有新人进来打招呼时会自称是东哥的新闺女。这个月家有儿女开了二群，粉丝加起来近千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了新人爆照的群规。张浩南也被东哥喊过，一开始他不情愿，想保留隐私，后来群友怂恿他，想想又觉得不过是长辈了解晚辈的途径而已，再来新人他也跟着起哄。东哥解释，爆照只是一种打破尴尬的聊天方式。一次有些人进群后很疑惑，他回复，爹都不知道女儿啥样，哪行啊。他把自己当作群里的大家长，认为粉丝加群是为了体验他们家的氛围，这是在延续对女儿的方式来对待群友。雨婷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会在跨年夜围坐一起表演节目，吃零食聊天。去年12月底，他在群里招呼电子儿女们也搞一场，很多年轻人发了唱歌跳舞的视频。东哥也发了一个，他穿着背心短裤，头戴米妮的头箍，跳小天鹅舞。他和大家说，这是他趁妻子外出在家自拍的，不让他看。他叫群里的女孩丫头，认为这比美女亲切，还会带上每个人的地域，比如山西的叫静雅，青州的叫清雅。还有粉丝因为长得像刘涛被他叫做涛雅。东哥说，雨婷还在的时候他就会给他起各种昵称，有时候叫他小美妞。粉丝夸他是起名鬼才，有人直接把群昵称改成了东哥起的名字。但群友发现，只有女生东叔才给起名字的，男生没这待遇。去年冬至知道东哥在包饺子，有人问缺人吃吗，东哥说缺一个女儿。男粉丝追问缺儿子吗，东哥说不缺。除了在群里寒暄，男粉张浩南很少和东哥私下沟通，少有的几次都关于管理聊天群的事。据他观察，把东哥看作电子父亲的也都是女生，而他就

中少有的偏爱。有人笑东哥太直白，东哥回复，我们女儿控就是公开的。同样公开的故事是，妻子怀孕时，东哥就想要个女孩，原因说不上来，他认为东北一贯重女轻男，小时候他跟姐姐闹矛盾，父亲总先指责他。有了雨婷后，东哥说女儿要富养，不希望她长大后被一顿肯德基骗走了。群里称呼东哥东爸或是直接喊爹的大部分是女孩，有些粉丝会艾特他，爹你闺女嫁不出去了。东哥安慰说，爹养你一辈子。他们也会向他求夸赞，艾特东哥心情不好夸我几句，大家复制一样的话术排队。有个女孩在生日那一天给东哥私信了一张自拍，好看吗？东哥回复，好看。女孩感到满足，从自己爸爸那里她只会得到好看什么就会弄这种。长期打压下，她拒绝和爸妈分享生活，朋友圈也屏蔽了他们。她每天都会在群里和东哥聊天，私信他搞笑视频。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能跟他女儿处成像朋友一样，我觉得这种父母是成功的。很多粉丝反复这么夸他，留言、群里、私信都说他怎么这么好啊。东哥也有意要满足电子儿女的期许，做他们眼中理想的好父亲，认为以此提供情绪价值似乎是一种粉丝服务。有天一个女孩艾特他，说自己翻完了当天的聊天记录，发现东爸一点都不想我。东哥立即安抚说，想想想。还有粉丝在群里说东哥妻子身材好，引发了他的身材焦虑，东哥跳出来拍了拍他说，你也好。护士李青有次在群里问东哥今天穿了什么，得到回答，半袖 T 恤，明天准备穿裤衩。他又打趣，有本事穿裤衩上班。东哥说，不行，这相当于你穿比基尼给人家打疫苗。群里一阵爆笑。东哥每天都会打开群聊，去年十月他在里面感叹，失去一个女儿，得到这么多和女儿同龄的儿女，何德何能。还说看着群里面的儿女们刷屏聊天，一年以来从没有心情如此好过。电子儿女的存在让他感到安慰，起码有件事儿干。群里的人跟他雨婷差不多大，跟他说话想法差不多嘛。他还把一个失去了丈夫女儿的中年女人拉进群里，告诉他这些都是你的儿女。但没过几天，东哥就发现他退群了，摸不清原因，他猜可能对方觉得没意思，大家都是奔着我，也不是奔着他。随着粉丝增加，家有儿女快要开三群了，有粉丝提醒东哥，有了新女儿后要雨露均沾，不能喜新厌旧。还有人说，等东哥的二胎出生后，就会有上千个电子哥哥姐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学，待在东哥夫妻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周回一次家，有时放假也出去和同学玩，东哥的记录也越来越少。开始传短视频后，他才重新捡起那台 DV。 DV 已经坏了，他跑到华江北，花了几百块让人把最后一盘带子导出来。他一直说他们家的关系亲密，可女儿每次从学校回家就拉着他妻子叽叽喳喳聊天，具体聊什么他都不清楚了。和东哥聊起他们一家从沈阳南迁深圳，雨婷是否不适应，东哥立即否定，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雨婷就是快乐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迟疑，说也许有烦恼吧，可能女儿跟妈妈更亲，跟妈妈说了吧。东哥始终觉得雨婷是恋家的。他回忆学西班牙语的雨婷更好地去向是到北京做外事方面的工作，但雨婷似乎没有想过离开深圳，考了当地的国税局，周末几乎都回家。在家时雨婷喜欢打王者荣耀，东哥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着手机叽里呱啦喊，也不知道跟谁说话。东哥没加过雨婷的微信，和女儿的交流都是在家庭群里，比如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吃饭。崔女士加了女儿，但也看不到她的朋友圈，为此还和女儿闹过脾气。东哥却说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这件事他也在群里主动说起过，粉丝们先是惊讶，然后夸他是一个前卫的父亲。有人划重点，一家人的聊天都在群里进行，意味着这家人关系很好，没有秘密。后来还是从网友那里，东哥才知道雨婷在一个视频里唱过的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还看到从没见过的视频，雨婷工作后用西班牙语在大会上朗诵。发视频半年来，东哥越来越考虑网友的感受。最初他打算按雨婷从小到大的顺序发，但他现在想，要是有路人点进来只能看到雨婷小时候的模样，就开始穿插上传雨婷长大后的视频。他也在意视频的完播率，时间太长没人爱看，把每条视频控制在一分钟以内。每次发完视频，他会在群里招呼大家去看。去年12月，东哥又开了小红书账号，账号粉丝过百时又在群里发了消息，还会观察账号的粉丝画像。他给夸赞他们家庭氛围的评论点赞，回复那些夸自己会当父母的评论。账号难记得，东哥还曾经把一个特别会夸、文笔特别好的女粉丝拉到了群里，说群里就需要这样的人。张浩南对东哥的信任来自于他多次保证绝对不会开直播带货，用雨婷赚一分钱。目前为止，这份承诺让很多人安心，粉丝们仍视他为电子父亲，而非赚取流量的博主。家有儿女一群的群主 Mary 记得，刚开二群的时候没多少人说话，东哥私信他让他找几个人活跃群聊。 Mary 没有多想，他相信东哥说的，群里大家说的话雨婷都能看到，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建群干嘛呢？不过多数时候群友们分享日常、聊八卦、开东哥的玩笑，并非都和雨婷相关。我曾向东哥提出想和他妻子崔女士聊聊，他告诉我做了半天工作他还是不愿意，他一直不想说，怕提及这些吧，毕竟女儿以前一直寸步不离。崔女士接受过一次出境采访，最终时长限制那部分被删减了，成片中只看到东哥以一个失独父亲的身份出现，讲述对女儿的思念。一次群里有人问东哥会不会给妻子看聊天记录，东哥说不给，他们各自都有密码锁，彼此不过问。有粉丝听后调侃，你也有秘密？东哥回答当然。他还说道，这些发出来的短视频
也不会事先跟妻子商量，他和你们都是同一时间看到。他偶尔和妻子聊起群里一些印象深刻的人，比如那个被重男轻女家庭弃养的女孩。他说妻子没有太大反应，能说啥他也不认识，但他没想过把妻子拉进群。前不久有群友想约见他们夫妻俩，东哥替妻子拒绝了，说他社恐，打算独自赴约。现在他单方面讲，如果以后二胎出生了，出于生活压力所迫，有可能会直播吧。去年冬至，东哥给群里的儿女们晒饺子，视频里包好的饺子快占满一个蒸笼，东哥吐槽包得不好看，崔女士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正用汤勺刮干净盛肉馅的碗做收尾工作。看着东哥举起手机拍摄，他问你又给谁照呢，语气有些不耐烦。东哥直截了当地回答，群里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东哥和他网上的儿女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1: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0: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

0: 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

0: 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7: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看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9: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0: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9: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林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

0: 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的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 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7: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7: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8: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0: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9: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9: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9: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4: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人生祸福在今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虫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会在段子里为您介绍。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郭师傅。
8: 好，

记得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谷，我很欣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在影院里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啊，有不到10点的，有多没走的。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西蒙斯店了，大伙儿都坐着多了。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这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劲一下劲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

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选啊。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

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青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枪，我算命你得气算命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阳，周许仙闻此言魂飞魄散，留在了文殊院北转天堂，

上那抱头鼠窜往落里藏，小青儿居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中水毒显身痛，水淹火塘，老发海坐的莲台下去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里有那门呀上路将灌口的羊儿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睁睁要把这博舍来伤，亏星爷花策阴放他逃走，只因他负累还有状元郎，老化海换过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不取不要香，许汉文接不了佛不心肠硬，扭回头来搂把了钱塘，在这一路上边边飘散桃心女，笑笑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何在，在这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

郎来，天元星替呀的儿子命见阎王，不为你长寿上到我了欢娘草，参与那受伤的神仙啊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此意，挣了那保命丹，我这转回了家乡，我进门南呀有金丹，那个小丫鬟把这金丹滚下大舅儿妇你转欢娘，我只说了到金山你是烧钱款卷，又谁知飞在横幅我落在身旁，到如今你手托佛过回家转，口口声声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空叫我眼泪流干寸断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被这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弦那回天无路，奴好比人家你现了王阳，我这看起来

0: 把个娘埋怨埋怨，你不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递过去的刷了刷佛过法了好光，我这样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正乱，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舍转了，我是愿诸位可嫁欢乐是福寿绵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5: 呀，这么多人呢，
6: 讨厌。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6: 怎么了？
5: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7: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6: 给给给。
5: 那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6: 等消息。
5: 谁来的？
6: 又怎么了？
5: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

0: 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1: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1: 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0: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2: 喂，
0: 是个男的。谁啊？
2: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2: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2: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啊，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0: 嘿。
1: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呀？哎呀，
0: 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吧。喂。
3: 喂，郭嫂。
0: 三嫂。
3: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3: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哦。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
2: 哎，
1: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厕所。
1: 站那
0: 儿。又给谁打？
1: 你喂，小四儿啊。
4: 哎。啊。
1: 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4: 啊？
1: 笑什么笑啊？哎呦，
4: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5: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0: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

0: 喂
1: 喂，
0: 小四儿，
1: 郭三，你在哪呢？
0: 我在家呢。
1: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2: 你瞅瞅人家，哎，
1: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3: 啊，谁？她是那谁？
1: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4: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2: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
4: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我在撒谎是不是？
1: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2: 行了，你起来，我必须的。
1: 哎呀，
2: 起
1: 来，回来！
4: 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2: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4: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2: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4: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2: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4: 好，
2: 给谁打？
4: 菲菲。喂
5: 喂，
4: 菲菲啊。
5: 哪位啊？
4: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1: 你能坐。
4: 喂，郭哥。
1: 什么郭哥？
4: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6: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6: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4: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2: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4: 给李阿姨打什么？
2: 你打不打？
4: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2: 不打，我打。
4: 干嘛？
2: 脱了，快说，李阿姨。
7: 喂。喂。
4: 喂，李阿姨。
7: 啊。
4: 你好，我是郭子。
7: 啊，小郭呀。
4: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7: 没有啊。
4: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7: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4: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7: 怎么会这样？
1: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7: 呀，李阿姨，快快，你
1: 我不管，
7: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7: 喂，李阿姨，
8: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家呢。
8: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7: 我真在家呢。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8: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9: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7: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7: 嗯。
1: 从今以后，咱俩。
7: 嗯。
1: 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4: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7: 哎呀，快走啊！
4: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7: 喂。
4: 来。
7: 啊。啊。啊。

0: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1: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0: 对。
1: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0: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1: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1: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2: 没问题。
0: 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1: 喂，
3: 哎，
1: 谁呀、
3: 我是大姐夫，
1: 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4: 来了，刚进门。
3: 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0: 啊，姑子，姑子呀，
1: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她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1: 她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1: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0: 你去开。
1: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1: 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子布。
1: 开门。
0: 哇，你开门。
1: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1: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
0: 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0: 哎呀，快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们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1: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0: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1: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
0: 啊，
1: 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郭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0: 啊，谁信呢？
5: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6: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是啊，
6: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
7: 啊，
6: 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7: 您这是夸我。
6: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7: 什么特长啊？
6: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7: 嘿，他们都这么说。
6: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7: 这不假。
6: 哦，
7: 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儿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6: 哦，有这么大的把握？
7: 那当然了。
6: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
7: 是啊，
6: 看我怎么样？啊？
7: 什么？看你怎么样？
6: 就我这小，我的形象，我的意思，我往这一站，您看我要打分能打多少？
7: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6: 95。
7: 59。
6: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7: 多欣赏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

0: 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看还后配上的。
1: 嗯，准确，我认为您看的非常准确，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2: 啊。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0: 闻啊，
2: 闻闻。
0: 闻，
2: 听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0: 他都知道
2: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0: 那当然跑不出去
2: 啊。那您闻闻我，
0: 一闻就知道
2: 啊。闻闻有什么味儿？
0: 说闻咱就闻闻
2: 啊。
0: 闻出来，
2: 都有什么味儿？
0: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2: 哎，对。
0: 你擦的是珍珠霜。
2: 嗯
0: 嗯，呀。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2: 哦，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0: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2: 啊。哎呀，您的鼻子可太好了，
0: 鼻子就是好。
2: 嗯，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去，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0: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的？
2: 不是。我在说您那鼻子特别的灵，
0: 您把话说清楚了
2: 啊。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0: 别的味儿
2: 啊，
0: 没闻出来。
2: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0: 对啊，死人味
2: 啊。
0: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2: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0: 不、啊、
2: 认识一下。
0: 别认识，别认识、
2: 啊、怎么了？
0: 我听着都害怕呀。
2: 您看，您快快回来。
0: 嗯，
2: 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0: 怎么偏见呢？
2: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0: 对，
2: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
0: 嗯，
2: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别害怕呀。
0: 嗯，
2: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0: 别联系啊。
2: 啊，
0: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2: 啊，
0: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2: 不、哦、您说的太绝对了。
0: 怎么？
2: 您呢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0: 那咱们先不忙呢。
2: 哦，
0: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2: 哦，您误会了。
0: 啊，
2: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0: 你们那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2: 您说的不对了。
0: 怎么？
2: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0: 嗯，
2: 您到这儿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0: 就您这工作呀？
2: 啊，
0: 甭宣传，越宣传也没人干。
2: 您这话不对。
0: 怎么呢？
2: 这世界上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0: 嗯，
2: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0: 你死一回像话吗？
2: 啊，
0: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唬我，我一听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2: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0: 怎么？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52岁。
2: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0: 我还没来呢。我
2: 您为什么没来呢？
0: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2: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0: 我就出生了。
2: 那要再过50年呢？
0: 就没有我了。
2: 那您干嘛去了呢？
0: 我上你那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2: 所以您看呢、
0: 啊、
2: 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
0: 嗯、
2: 这是自然规律、
0: 嗯、
2: 没什么可怕的。
0: 嗯，
2: 您就把我们火葬场、
0: 嗯、
2: 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0: 那可就太好了。这是你侯长喜啊。
2: 嗯，
0: 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2: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0: 怎么办？
2: 有您死了。
0: 嗯，你才，你别说了，我心里别扭。
2: 我给您举例嘛。
0: 举例子我也不爱听啊。
2: 啊，比如您说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0: 哦，
2: 我一看穿得过于讲究。
0: 嗯，
2: 我还得劝劝他呢。
0: 那你怎么说呀？
2: 哎呦大妈，
0: 嗯，
2: 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0: 哦，
2: 那边天不冷。
0: 嗯，
2: 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
0: 嗯，
2: 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
0: 嗯，
2: 我们这儿有规矩。
0: 嗯，
2: 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0: 哎，我临死闹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2: 说您老伴儿想不通。
0: 嗯，
2: 哭得死去活来。
0: 他怎么说？
2: 我还得劝劝。
0: 您怎么说呀
2: 大妈？
0: 嗯，
2: 您可别太难过了啊。
0: 对，
2: 您这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
0: 嗯，
2: 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
0: 嗯、哦、
2: 有朋友比他早去的。
0: 嗯，
2: 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0: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2: 啊，怎么样？
0: 这么一说我告诉您、
2: 嗯、
0: 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2: 您说对了
0: 啊，
2: 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0: 嗯，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2: 不，您不能那么说。
0: 嗯，
2: 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0: 是吗？
1: 您比如啊，您死了，
0: 又来了，
1: 不，这举例嘛，
0: 不爱听
1: 啊，就让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
0: 啊，
1: 要进行处理。
0: 嗯，
1: 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是要哭啊，对不对？嗯、
0: 我出去，
1: 几位控方，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0: 啊，
1: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0: 嗯。你早干嘛去了你呀、啊、
2: 早干嘛去了，早忙得过来吧。
1: 这早上给我来这儿，我连点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推出来。
0: 谁给你买汽水啊？
1: 这还是的。
0: 那你推出来。
2: 推出来了，哭吧。
0: 哎，哭吧。
1: 几位不急事就得啊。这哭不活啊。你要马上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0: 怎么说话这事？
1: 不不不，你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
0: 嗯，
1: 二，抱歉，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0: 啊？男的就是我呀！
1: 哎呀，那别鞠躬了，
0: 嗯，
1: 这是老太太。
0: 嗨、
1: 哎，
0: 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1: 这事儿过了十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0: 能不埋怨吗？
1: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
0: 嗯，
1: 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儿。
0: 嗯，
1: 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让老太太压根儿了
0: 啊？像话吗？这
1: 当初你怎么圆一声呢？
0: 我圆他跑了。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对，
1: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
0: 嗯嗯嗯，
1: 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0: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1: 我们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0: 哦，为死者美容。
1: 哎，
0: 您说说。
1: 您比如吧，
0: 啊，
1: 您死了，
0: 又来了三回了。
1: 不，拿您举例嘛。
0: 不爱听，没告诉你
1: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
0: 嗯，
1: 家里电扇坏了，
0: 哦哦，
1: 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嗯，然后您就插插销，
0: 呵，
1: 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巴拉去。
0: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1: 您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0: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1: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1: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1: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哦，
1: 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
1: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
0: 哦，
1: 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
0: 嗯，
1: 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0: 有这么睡觉的吗？
1: 哎，您的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
0: 嗯，
1: 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0: 是啊，
1: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您看。
1: 少华，
0: 嗯，
1: 哎呀，宝贝儿睡着了。
0: 宝贝儿啊，
1: 你看睡得多踏实。
0: 嗯，
1: 这几十年没看他这么睡踏实。
0: 嗯，
1: 你看看还乐呢。嘿，只是做梦呢，梦见发奖金了吧？
0: 我那数钱呢去
1: 啊。您的老伴儿带着孩子一看您，哎呀，嗯，你看少华，
0: 嗯，
1: 这一辈子多辛苦，忙里忙外的，
0: 嗯，
1: 得把孩子都拉扯成人了，他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嗯，啊，我也跟他一块回姥姥家去。不，哦，不能去，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0: 多新鲜
1: 的。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
0: 嗯，
1: 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0: 有躺着谢幕的吗？
1: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0: 那不行，
1: 太辛苦了。
0: 嗯，
1: 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他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孝星。嗯，啊，闭眼吧，快乐的使者。啊，闭眼吧，啊，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啊。啊，闭眼吧，啊，
0: 别闭眼了，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
1: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好了。
1: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啊？
0: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怕你连对象都搞不着啊。就你这工作呀。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哪个火化工人都有个幸福吗？
0: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1: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0: 哦，是个大夫。
1: 小刘同志啊。
0: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1: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0: 哦，是个大夫。
1: 小刘同志。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怎么认识的
0: 啊？
1: 我们搞业余文化活动认识的。
0: 嗯，
1: 他在文学组，我在音乐组，他写了歌词，我给谱了曲，曲里汇演得奖，我们俩就认识了。
0: 你看看，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经常的来往。
0: 嗯，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他请我看过电影。
0: 嗯，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到北戴河旅游过。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

0: 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啊，
1: 小伙子
0: 啊，
1: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0: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
1: 儿。哎，我可没那么说
0: 啊！
1: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许对付一个。
0: 嗯，不，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1: 一点也不绝对啊！
0: 怎么呢？
1: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了，这99个都不同意
0: 啊，
1: 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0: 您说的不对，
1: 怎么？
0: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1: 是啊，
0: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
1: 嗯，
0: 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
1: 嗯，
0: 我们俩的事情就是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1: 你看人家觉悟。
0: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1: 在哪儿啊？
0: 7点钟在烈士陵园。
1: 不，怪瘆人的。
0: 7点半，我一直说他才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
1: 嗯。
0: 哎呀，嗯、川喜、嗯，你看，让你久等了。
1: 对。
0: 太对不起了。
1: 嗯。
0: 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1: 小客人。
0: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下午4点就应该到。
1: 4点。
0: 可是我们等到7点，他才露面。
1: 嗯。
0: 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
1: 哦、
0: 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1.5个钟头。
1: 怎么呢？
0: 这人300多斤。我说那个小刘，我跟你谈个事情。
1: 您说。
0: 这个事情呢，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是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
1: 哎，
0: 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当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有他们大伙儿工作，因为大伙儿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跟你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啊，
1: 怎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俩人不能成。所以我的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友谊，咱俩的事算了吧，
1: 算了。
0: 当时小刘听完以后就生气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不、哦，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哪说您呢？
0: 我告诉你，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1: 对。
0: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1: 您听听，
0: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别说不要说，就说我们家吧，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医生火化工不般配。三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100个人里有99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鬼气儿。
1: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0: 我告诉你，昌喜，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1: 对，
0: 你应该支持我，你应该鼓励我，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1: 你先把我打死吧。
0: 当时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啊。
1: 怎么办呢？
0: 我说小刘，那个我谢谢你了。
1: 撒手，你把我抱坏了吧。
0: 哎呀，我说小刘，其实我早就想过，我想过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跟我火化工人，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1: 关系户
0: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1: 啊。
0: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1: 对，
0: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1: 嗯，
0: 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
1: 嗯，
0: 咱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1: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0: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咱们向世俗挑战。
1: 对，
0: 你接生我送死，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1: 好，
0: 小刘高兴了，昌喜，这就对了。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 对，
0: 报告大家一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明天下午2点，我们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光临。
1: 那太好了，你这婚礼我也参加，我给你当司仪。
0: 哦，您去参加。
1: 哎，
0: 那太谢谢您了。
1: 甭谢，
0: 我保证对您是热情接待，绝不客气。
1: 哎，不客气像话吗？
0: 啊，
1: 不客气像话吗？
0: 因为婚礼是在我们单位举行。
1: 哦，火葬场
0: 啊。您又特别怕那个，我又一热情了，怕您不乐意。
1: 那没关系，就自从我到你家一样，
0: 就跟我上你们家一样，
1: 就我上你们家一样。
0: 你想您上我们家，那我得这么接待您。
1: 你怎么接待？
0: 哎呀
1: 啊，
0: 杨老师
1: 啊，
0: 您怎么才到我们家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车不好上吗？
0: 哦，你看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里边去。

0: 吧？
1: 不忙，我先看看新房啊。
0: 您看看新房？
1: 看看新房。
0: 哎，您看我们那个沙发床怎么样？
1: 好，现代化的，我得躺着试试。
0: 哦，你看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别等着开始吧。
0: 不，以后有这事儿就得请您。
1: 不用找，我自己会来的。
0: 您不来，我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
0: 哦，
1: 这多好。
0: 好什么
1: 啊？
0: 这是在我们家呀。
1: 啊，
0: 要在火葬场，我再说这些话，您应该不乐意了。
1: 那没关系，一样啊。
0: 是一样吗？
1: 当然了。
0: 再来啊。
1: 再来。
0: 杨老师啊，您怎么才上我们火葬场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0: 哎呀，你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上里边去吧。
1: 不忙，我先看看厂房啊。
0: 哦，您看看厂房，您看我们这火化炉怎么样？
1: 不错，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0: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 马上开始，我等不了了。
0: 哎呀，以后有这事就得请您呐。
1: 还用请干嘛？我自个儿会来。
0: 你又不来，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我怎么了？我这是。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生死之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邀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在欢乐群英会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人好多耳朵。
1: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2: 来给我拍张照片。
1: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3: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1: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4: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5: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1: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袋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